程序、赛事官网查询中签的状态，组委会呢将会同步的推送中签短信通知。在这里呢，温馨提示一下，就是中报名费的缴纳，那全名费均为每人180元，逾期未缴费者将会视为自动放弃参赛名额，那空缺名额呢将会进入到这个候补补录的流程。提醒所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珍惜这样非常难得的机会。节目呢已经过半，那如果说在马拉松的过程当中跑了一半，基本上就是正式进入到了这个马拉松经典的撞墙期，糖原大量的消耗，小腿酸胀，意志力下滑，这个时候呢很多人是靠这个精神内核来硬扛的。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歌，叫做麻雀。这首歌可能我个人觉得是很多跑者倔强的写照，麻雀渺小却不肯低头奔波求生，哪怕步履蹒跚，也是绝不停下脚步，一定要坚持到底。

在听歌的间隙，我们再来翻阅一下各位最新的留言。橘子要跑步，他说心心念念于马很久了，希望这次可以成功中签，跑完马拉松顺便深度游玩榆林，打卡长城，大漠风光。仙女姐姐下凡了，她说刚开始练习半马，

听说渔马赛道对新手极度友好，平时呢晨跑喜欢循环阳光彩虹小白马，舒缓心情，希望顺利中签，然后完成人生的第一次半马。这首歌就像他的歌名一样，非常阳光，也非常适配跑步哈。另外这位叫做小儿推拿的朋友，他说去年靠补录拿到了参赛名额，全程体验感拉满，今年呢提前训练两个月，希望可以中。我也希望。然后牛大叔他说打卡中签好运，专门组队延安跑团一起来冲刺渔马，平时呢长距离拉练循环第三级，节奏超适配步频，那期望全员中签，和榆林跑友并肩奔跑在河滨赛道上。也希望各位跑友们都可以今天有好的运气。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许巍的这首《第三集》。

许巍第三集。这首歌在听的过程当中，感觉好像自己已经仿佛奔跑在了路上，空灵辽阔，意境高远，洗涤身心。那在32到35公里处呢，身心是双重的煎熬，这个时候需要听觉放空，跟随辽阔的旋律放空杂念，放眼赛道远景，然后呢借助歌曲的宏大意境来消除身体的痛感。这个时候一定要守住基础的步频，熬过这段最难熬的撞墙区间，距离终点就会越来越近。那听完这首第三期，接下来为大家整理一份鱼鳞专属参赛装备避坑指南，从跑鞋、穿搭、防晒、补给还有存衣五大这样的一些方面啊维度，帮跑友赛前零失误备战。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就是跑鞋，那赛道平整啊 PB 选手可以选择轻量的竞速鞋，大体重者呢则是要选择缓震鞋。那硬性要求就是新鞋绝对不能上赛场，赛前呢必须磨合100公里以上。另外呢穿搭方面，清晨起跑气温偏低，随身带一次性的保温雨衣，开跑之后就可以丢弃，全程穿速干的运动服饰，拒绝纯棉的衣物，腋下还有大腿的内侧提前涂抹防磨膏。当然防晒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空顶帽、导汗带、冰袖咱们这边的紫外线强度较高，还有有一些面积，有一些这个路段它是没有树荫地的，所以呢严防晒伤。还有就是补给规划，自带能量胶还有盐丸分段补充，高温时段的增加盐丸的摄入，避免电解质流失而引发的腿部抽筋。另外呢赛道常规补给是每隔5公里处设置一处，同时呢搭配陕北特色的美食补给，按需补充即可。最后提醒大家，存衣服的话，起点存衣时间有限，那贵重物品呢请勿寄存。看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个人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比较偏爱的一首，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跑步的时候来听，也算是一首大众神曲。鼓点呢清晰有力，副歌上扬，可以成为跑者疲惫当时的当这个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疲惫时的精神支撑。那不知道你有参加过马拉松吗？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榆林的赛道很特别，每一条 42.195 公里的榆马赛道都是榆林城市数十年成长的鲜活见证。从毛乌素荒漠到万亩绿洲，从千年长城边赛到现代化的新城，榆马奔跑的从来不止脚下的赛道，更是榆林人坚韧奋进向阳而生的城市精神。今天的无论你查询结果是否中签成功，还是遗憾等待候补，都不妨碍我们热爱这一座塞山古城。哪怕不踏上赛道，也可以在9月26日来到街头，为跑友呐喊助威，来感受榆马盛会的热烈氛围。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节目最后呢，给大家来送上赛后的专属福利。那所有的参赛选手凭借着这个赛号的马步，可以免费的游览榆林全市73家 A 级旅游景区，跑完马拉松一站式打卡长城古迹、大漠风光、古城古老街都可以。然后今天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中签好运备战榆林马拉松特别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也祝愿所有的跑友今日查询兼得所愿，9月驰骋榆马赛道平安完赛，那在榆马赛道上收获最好的自己。我是王可，我们下期节目最后再会。节目最后要和各位听到来自于陈鸿宇《步履不停》。

将电梯，我走进养了一天的尘土里，月光旋转路弯曲，俗世晚餐沉底的雨，见惯人的言行不一，

时代过剩窥探欲，不被凝望始终浮起，在这信息的泥沼里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絮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开的第三。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
2: 9:00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Chainsmokers Paris
1: 正式开启，陪伴各位的越听越流行。
0: 期待各位能够有更好的心情来冲向周末。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The Chainsmokers and 回归的 B-Rex 啊。

当用电吉他把所有的那些情绪铺满的那一刻的时候，你觉得说在全息 Box 现场真的应该还是多加一些这样的实体的乐器的演出。本来现场播放的一个版本被迫要换到 Raw Media， 所以我们又后来听到了这一个版本， Martin Garrix, David Guetta and Raw Media So Far Away。

依旧在现场有很多热歌或者说很流行的 EDM 单曲的音乐人呢，可能相应的在某些地方的演出会更受欢迎一些。而接下来听到呢 David Guetta 塔叔再一次的上线，然后当时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把还蛮有声音统治力的 Kelly Rowland 请来之后进行了合唱 When Love Takes Over。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回后账，一同 MC 方还是 Emancipation 的 Mimi 忘了。Mary Carey 的 Shake It Off， 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对，然后今天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也跟各位来听到那些蛮好听的

R&B 的声音，带着一些 Hip Hop 的味道。接下来这首歌曲，哎，来自 Tyrese and Chingy， of course main artist is Chingy， 在这加上了 Tyrese pulling me back， 又会有怎么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会唱会跳绝对是硬通货。还有的人说了说，哎呦，他太会扭了，真的是太会跳了。能够再重拾热度的就是，你除了有一些之前的热歌之外，如果说在新的一波演出的时候你还能跳得像十年前一样好的话，也是 OK 咯。所以 Derulo 大卤肉现在热度依旧在线。这样提到 Won't Be Shown Before Long 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曲 Wake Up Call，

你有没有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

0: 带新风。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
5: 算了啊，你
6: 太
7: 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足，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我没有机会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5: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

是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明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来撒糖。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心吊起哈，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的是陕北黄土情歌。
1: 应该说是黄土情歌呢，是信田游当中最经典的一个品类了。在扎根黄土民间情爱的民俗，是不同于那些江南的一些情歌的温婉细腻。陕北的情歌呢，非常的直白又热烈，真挚又纯粹，唱腔呢非常的高亢，深情质朴动人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易懂，没有那种娇柔造作，将思念牵挂相守的情愫呢是娓娓道来的。黄土高原之上呢，辽阔苍茫，造就了一些陕北人非常坦荡赤诚的一个性格，也就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黄土情歌。每一首的情歌呢，都是黄土儿女最真挚的情感的表达，质朴动人，直击人心。好，接下来时间呢，就把一首黄土的情歌《泪带》呢抛在沙浩浩林，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品味一下。

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我们说岁月留声，经典永存。今天呢，我们就聆听到两首陕北的红色赞歌，黄土高原上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与时代信仰。首先为大家送出的就是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经典的陕北民歌呢，诞生于陕甘宁边区，由民间艺人结合陕北乡土曲调呢是创作而成。歌曲呢依托陕北传统的小调韵律，节奏是铿锵有力，旋律呢是热烈昂扬的。革命年代呢，党中央扎根陕居民艰苦奋斗，开荒拓土，抗饥磨难，让贫瘠的黄土高原呢焕发新生。陕北的百姓呢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用最质朴的歌谣呢歌颂领袖，赞美革命。整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修饰，句句皆是肺腑之言，也是唱响了人民呢对领袖的无限爱戴，也彰显了军民同心、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刚才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那首歌曲呢，叫做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是极具陕北特色的革命励志的一个歌曲，叫做高楼万丈平地起。歌曲呢是用激昂的一些旋律呢，传递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一些边区的精神。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开篇呢是非常的气势恢宏的，寓意所有的美好未来呢皆源自于脚踏实地的拼搏。革命岁月里呢，边区的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荒种地，兴办产业，在黄土高原上呢是创造出了无数的奇迹。那这首歌曲呢，正是边区奋斗岁月的生动的写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呢是脚踏实地，奋勇争先。那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王二妮老师版本的《高楼万丈平地起》送给各位。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非常好听的红色的旋律，两段峥嵘的记忆，承载着陕北革命岁月的热血与荣光，镌刻着永不褪色的奋斗精神。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这样的一些歌声，传承黄土高原的赤诚初心与奋进的一个力量，为您送出另外一首好听的陕北民歌，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Eleven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一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5: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4: 为一段往事，
5: 为熟悉的一切。
4: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5: 是因为音乐。
4: 爱上一座城，
5: 爱上一个电波，
4: 爱上陕北民歌，
5: 爱上101。
6: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点30分到11点30分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 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好的，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呢是薛幽君。我们说一曲信天游唱尽黄土风情，一段陕北调承在乡土深情。陕北民歌呢是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千年文脉，是陕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与浪漫。在这片沟壑纵横底蕴深厚的陕北热土上，一代代民间歌者呢 扎根乡土，薪火相传，用纯粹的歌声守护着古老的民间艺术。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位呢深耕陕北民歌数十载的绥德籍本土音乐人薛幽君。
1: 初心呢是，他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陕北民歌的根永远在民间。在生活在烟火寻常的黄土大地上，为了守住民歌最本真的韵味，他常年呢奔走在陕北的乡村山野之间，踏遍黄土沟壑，深入基层采风，走访民间老艺人，悉心搜集整理那些呢濒临失传的原生态曲调，记录口耳相传的经典的旋律， 用心打捞散落乡野的民歌瑰宝，尽全力留住陕北民歌最质朴、最地道的乡土底色。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薛幽君的这首歌曲《古老的信天游》，一起听一下。

同于舞台上华丽炫技的演唱，薛猷君的歌声呢是质朴醇厚、真挚动人的，没有刻意的雕琢，唯有发自心底的深情。每一句唱腔呢都饱含着黄土儿女的赤诚，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黄高原的辽阔与温情，用最纯粹的声音描摹陕北的山河风貌、烟火生活与家国情怀。拉骆驼、古老的信天游、爱在陕北等等的经典的原创作品，既保留了陕北民歌雄浑厚重的传统底蕴，又兼具灵活陕灵动的时代气息，旋律悠扬，歌词走心，传唱度极高，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数十年深耕乡土，坚守热爱，薛猷君呢用一曲曲动人的歌声守护着陕北文化根脉，唱响属于新时代的陕北之声，让悠扬的信天游久久地回荡在黄土高原之上。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薛猷君的另外的一首歌曲《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我们一起听一下。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小学员刘家管为大家送出的这首《黄土地上》，我们一起听一下。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杰伦，他的《阳光宅男》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还蛮深刻的，是周杰伦自导自演。里面的宅男呢，说的是一个制作助理，他暗恋一个女明星，每天窝在阴暗的房间看书听音乐，墙上贴满了这个女明星的海报，但却从来没有勇气表白。于是他开始锻炼自己的体态，开始玩吉他、玩摇滚。没想到好运从此开始。有次他喜欢的女星恰好要躲开讨厌的经纪人，阴差阳错和宅男同在一台车上。女星呢对宅男说，她想躲开经纪人，想直奔海边。于是宅男开启了和女星的一次美丽邂逅。不知道是不是周杰伦的亲身经历呢，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有点像，因为他曾经就是一个制作小助理开始做起的。来听听这首歌吧，《阳光宅男》。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迅的《看海》。周迅实在拍了太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了，什么《人间四月天》《大明宫词》《像雾像雨又像风》《橘子红了》《射雕英雄传》《夜宴》《李米的猜想》《画皮》《风声》《听风者》，他似乎从出道开始，他一直都没有停下来过，一直在更新作品。我想很多人都是看着他的戏一起成长起来的吧。

下一位呢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的90后歌手焦麦琪，我的名字。17年呢，焦麦琪因为快乐男生这个节目出道，随后终于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创作型歌手。从当初就是抱着吉他弹着自己的原创很清秀的样子，来听焦麦琪，我的名字。

0: 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巍闪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烽烟数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绝农牧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驼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2: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意气，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4: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鑫，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5: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6: 重庆中学凤鸣山中学中学。
7: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来自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1名。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6: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二八加油。
3: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 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最纯粹、最动人的魅力。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至今走过了36年的历程，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赛事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三个年龄组别，涵盖近40个竞赛单项。千余名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场竞技，堪称本年度含金量超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已经正式开启。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至19号，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谢震业、林雨薇、葛曼棋、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都将齐聚榆林，带来国家级的顶级赛场对决。今天的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赛事核心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赛事的亮点，解读办赛的故事，全方位认识榆林体育的崭新面貌。第一位嘉宾王伟，北京十秒体育副总经理、赛事组委会副主任，深耕田径青训与顶级赛事运营多年，参加过众多国家级赛事，保障工作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第二位嘉宾吴之彤，榆林市旅投集团优秀代表，赛事组委会副主任，长期负责本地高端赛事筹备、保障以及文体旅融合工作，对咱们榆林的办赛服务、城市保障工作非常倾听。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
8: 各位榆林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十秒体育的王伟。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之彤，作为榆林市旅投集团代表，很高兴接到主持人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
3: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这场比赛的开幕式在上午举办，王老师你也在现场亲身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首先想请您跟广大的听众科普一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赛事。
8: 主持人、各位听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学生类全国顶级的这个比赛，作为一年一度的田径锦标赛啊，也作为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中学生类的最高的二级赛事。
3: 30多年深耕校园田径，中田赛不只是一场比赛啊，更是青少年体育成长、特长升学、专业发展的重要通道。从事这项赛事走出来的优秀田径学子都有哪些发展路径呢？想请您分享一些真实的成长案例，给咱们榆林的很多热爱田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和鼓励好吗？
8: 这个是这样，田径和体育作为孩子们升学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的孩子来说啊，那么走特招、走四项体考啊，那么是对孩子们直升一些体育类的学校比较好的通道。我知道身边呢，我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通过比赛的成绩的踊跃，那么很多的孩子都是免试进入体育专业学校啊。那么如果再走一些师范类的学校呢，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孩子如果说师范类的体育专业，那么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计算工龄，并有一些工资的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走专业化的道路啊。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25年长沙这个选手
3: 是
8: 跑出了特别好的成绩。同样的，今天早上在100米预赛的时候一个少年16岁的少年跑出了100米跑出了10.39秒的成绩。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打破了24年100米的男子的这个U18的成绩，
3: 太棒了
8: 啊！所以像有想法走体育的发展的这个路径的啊，那么也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进行多多的关注啊。
3: 是的，其实今年很多人说，哎，非常高兴啊，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场赛事，因为它落地榆林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底气。吴主任，今年是中田赛在

0: 16年来第二次落地陕西，首次落地榆林，对咱们榆林来说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城市体育高光时刻。很多听众都很好奇，榆林作为传统的能源城市，为什么能够拿下这项全国顶级中学生赛事的承办权？
1: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榆林从一个能源城市转化为体育势能的城市，核心是呢可归结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首先，第一，场馆设施已经达到了咱们的硬性支撑、硬性标准。榆林体育中心现在作为咱们科创新城的一座甲级体育建筑，田径场通过中国田径协会一类场地认证，在这个跑道层面还有功能用房、计时计分及声光电系统均满足国家级赛事规范，这是申办的底层条件。还有第二，承接方案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咱们各地不乏这种标准化的场馆，但榆林旅游投资集团牵头制定的是加文旅融合保障方案，这个方案呢，打破了传统场馆租赁的思维，将交通接驳、住宿统筹、餐饮安全、文旅体验以及应急响应链条闭环，就是在我们这些所有都是配套的，还有底下有一个二级子公司，全名叫陕西旅投北国体育会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餐饮、住宿、接驳全链条的闭环，使单项赛事转化为城市综合性事件，将这种体育流量导入城市运行系统的运营能力，多次获得咱们这个主办方认可的，也是咱们主办方认可的关键，包括在咱们年初作为咱们省一冬会开闭幕式的主分会场，还有咱们之前承办过这个省市，所以在这个体育板块是具有这个差异化竞争力。还有第三，城市协同机制提供确定性保障，申办及筹备阶段市区两级资源高度统合，安全保卫、制约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要素同步部署，这种跨部门高效联动的城市执行力大幅度降低了赛事组织的系统性风险，是主办方评估承办赛事核心能力的重要权重啊。
0: 是，
1: 因此就是说榆林胜出不是有这个一项两项的这种单点优势，而是这种场馆基础还有专业的运营啊，还有城市的这种意志啊，体育加文旅三者合一叠加形成的这种综合承接力。谢谢主持人。
0: 是很客气啊，其实我们在交流时候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嘛。吴主任把我们榆林所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通过刚刚的短时间的讲述明白，让大家懂得。其实业内都知道榆林得天独厚的亚高原的海拔是专业队集训青睐我们的关键原因了。现场通过对话通俗易懂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咱们榆林海拔气候地理条件运动员出成绩破纪录到底有什么样的加持优势呢？
1: 咱们榆林的海拔大概在这个1500米，就是海拔越高咱们空气越稀薄，空气阻力更小，风阻更低，在这种100米、200米以及110米这种无氧短距离同等水平下，更容易突破个人的最好记录。全国田径大奖赛在咱们榆林站，多名短跑选手跑出接近个人的，还有对于这种投掷类、跳跃类项目，空气对器械和身体的拖拽减少，远度高度普遍要优于咱们这种平原赛场。
0: 是，
1: 长期在1200米至1500米的这种海拔上训练，这种自主适应的增多，心肺功能耐力会有所提升。
0: 本次赛事其实从总规模上来说呢，是2600人，大量运动员、教练、家长也是齐聚榆林，对城市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也是一次全方位大考。我们也在榆林传媒中心的《榆林日报》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呢？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比较安心舒心的旅居，真切感受到榆林的城市温度呢？
2: 关于巨大的挑战，好像还没有碰到。如果要算是，那就是只是今天。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中午12点。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

0: 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星宇和他的亲，
0: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1: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近几年有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3: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2: 哇，
3: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2: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3: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啊，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啊，那么。

0: 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啊，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啊，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啊，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啊，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四年一次，那么四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啊。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啊，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啊，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啊，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啊这个增强体魄。
1: 谢谢您的解读啊，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去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大家都很关心这两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啊。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方式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啊，专业的锻炼方向啊，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不利于南方啊，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啊。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啊，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1: 是
0: 啊，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啊，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啊，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啊，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啊。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我相信咱们北方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啊，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的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

0: 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1: 嗯，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
0: 嗯，
1: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
0: 哦，
1: 厌学，
0: 嗯，
1: 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打我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0: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成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它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3: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

0: 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2: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3: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2: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冰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4: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

0: 在四乘一百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一百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啊，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两缸发动机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四缸或者六缸，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1: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2: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2: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

0: 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一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一次，领取一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轻松，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扯到更远。榆林上场，全身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2: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0: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4: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带你来听听顺子。

说起伍佰，我觉得大家的第一反应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在唱歌的那个男人，这个粗犷的形象带给大家太多的错觉，也掩盖了他浪漫柔软的内核。其实他在我心里，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

知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着噩梦，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这个叫《结局决断》，听听陈洁仪《着迷》。这首歌名说，原本是建议陈洁仪把这首歌的音域要定得更高一点，后半部分激昂的部分唱起来才会有所谓的穿透力。但是陈洁仪说，这首歌要表达的是一种感谢与爱的主题，带给大家的并不是煽情，而是煽心。陈洁仪总是能够非常诚实地面对大家和自己。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欢迎回来，我是苏宝。说到夏天，反射的想到一些情景，开着空调，盖着被子睡觉，一边追剧，在大太阳下面喝着冰镇可乐。夏天的集体记忆也被用到了歌曲当中，有很多描述夏天的歌。周杰伦的《七里香》里面就写，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还有金莎和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五月天的知足，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同样是夏天的感觉和味道，就带你来听听这一首原味觉醒他们的夏天的风。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0: 如果说陈奕迅的声音是属于接地气的踏实的类型，那接下来这位我觉得形容他的声音应该是仙气飘飘。齐豫这首九月的高跟鞋歌词比较抽象，齐豫也说这首歌并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讲心境。至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他的解释是说九月是秋天，秋天是他最喜欢的季节，落光了叶子的大树呈几何的形状造型非常的漂亮，他认为自己的声音也有秋天的感觉，而穿高跟鞋呢给人淑女的感觉，在歌曲当中它代表都市的喧嚣和俗世的牵绊。
1: 脱下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睡觉这件事情要有一些事情你在睡前来做是可以帮助你促进睡眠的，比如说睡前来喝一杯热牛奶，或者是睡前用你的梳子或者用你的手指来梳理一下你的头部，这样既可以促进你头部的血液循环，还可以消除疲劳感，同时还能帮你促进睡眠的质量。不妨让这些小小的动作变成你睡前的一些步骤，这样既让你的睡前有一个仪式感，又是给你的身体一个提示，就是我马上要进入睡眠状态了。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姚蓉填词，张向荣、魏文浩作曲，收录在杨丞琳12年发行的《想幸福的人》专辑当中，这首同名主打。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在路上。

Hello，各位好，欢迎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很高兴我们又一次在声音的世界里相悦动早高峰。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你喜欢跑步吗？有没有跑过马拉松？今天呢是榆林跑友的专属期待日，7月30日，2026榆林马拉松正式公布中签结果。那么超过40000名的报名选手即将检索参赛资格，这场属于榆林的全民奔跑盛会正式的进入到了倒计时。为此呢，我们悦动早高峰特别企划中签好运备战榆林马拉松特别节目。今天我们将会伴着适配跑步的音乐来拆解落地的参赛攻略，那带大家沉浸式的领略一半长城边塞古韵，一半毛乌素绿洲新风的大美榆林。无论您是成功中签还是好奇与马风采的普通市民，都可以在这里收获惊喜。那直播间实时互动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通，欢迎大家在听见广播当中来搜索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留言打卡中签好运。同时呢，可以聊一聊您的跑步歌单，说一说平时跑步慢跑的时候最爱循环哪首歌，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随机读。另外呢，要听到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旋律和歌词都是非常适配跑步的，旋律随性自在，歌词讲述奔赴远方享受当下，适合跑者独自奔跑享受沿路风景的状态。今天就让我们跟着音乐来奔跑，把跑步呢当做一场独自旅行。要听到赵磊《我们的时光》。

回想起自己跑步的时光。是2026榆林马拉松官方呢正式发布了5万数据，一组亮眼的数据直接展现了本届赛事的超高热度。2026榆林马拉松赛事规模15000人，预报42808人，那男性呢是70.5%，女性占比是29.5%，陕西省是占比78%，那其中呢榆林本地选手占44.1%，不知道有没有你呢？除此之外呢，内蒙古、山西、甘肃、宁夏、北京等等这些外地的跑友报名的热度是居高不下，那热烈欢迎各位外地的朋友来榆林，在奔跑当中感受赛上的秋天。有人说马拉松是一个人与自己独处的42.195公里，赛道上没有对手，只有不断的和疲惫惰性博弈的自己。那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在跑步的时候听歌呢？我自己而言，歌曲是我跑步的完美搭子，会让你身体还有状态都更加的轻松自如，如虎添翼。听到的这首歌是比较适合刚热完身慢悠悠的起步开跑的这样一个步频，也可以看看路旁的风景。歌曲的名字叫做道听途说。

歌曲过后，来和大家盘点一组非常有意思的鱼满冷知识，来看看报名榜单当中藏着哪些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呢？本届鱼马报名选手当中，重名率最高的几个名字格外的显眼。王鹏呢，共有33位；李鹏32位；张磊32位；李刚30位。那这几位朋友上了赛道，大概率会频频的看到自己。还有一组非常浪漫的数据，就是一共有1589位选手姓名当中包含了拼音首字母鱼或者是零啊，恰好字。其中呢，18位幸运跑友的姓名里同时带有鱼和零。那冥冥之中和这座塞上古城的缘分拉满，也欢迎所有有缘人9月相约榆林赛道。更巧合的是，一共有66位报名选手的生日恰好是9月26日。那鱼马开赛当天，路上度过自己的专属生日，也预祝所有的跑友今日可以顺利中签，奔跑赛上遇见美好。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在后台的留言。这位叫做老冯的朋友，他说虽然我年龄大了，可是我一直坚持跑步，半马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那平时跑步喜欢听陕北名曲啊。他说人人叫我小张的朋友，他说余马刚好安排在周六开赛，不用请假调休，毫不犹豫果断报名，目标就是成功中签，在平坦的余马赛道上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另外这位用户1956，他说我平常沿着鱼溪河，然后喜欢在那边夜跑，太熟悉鱼马赛道了。平时慢跑最喜欢循环许巍的《像风一样的自由》，先在家门口跑一场马拉松。欢迎各位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
1: 人海做一朵奔涌的浪花。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在奔跑当中感受风一样的自由，要听到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来自于许巍，像风一样自由，在奔跑当中是有这样的种感觉呢。借着这首《自由》，所有带中签的跑友送上与马赛道独家奔跑的计划。与马赛道呢，是一条专属榆林的文化风光长廊。那么从世纪广场出，长城南路、古韵街区、千纸以及沿榆林老街与西河生态长廊等这样一些的区域，包括整体累计爬升不足百，是国内公认的非常适合新手完赛、老手冲刺个人最好成绩的黄金赛道。但是九月榆林的昼夜温差比较大，紫外线强呢，切记起跑被热闹的这种氛围带动盲目的冲刺。我们可以在21公里之前前半段哈、稳住160步频，匀速的续航，留存航源，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那在22到35公里撞墙期，牢记降速不降频啊，借助沿途陕北非遗的表演来缓解疲惫，也可以及时的补充一下陕北特色的补给。36公里之后呢，平稳冲刺，量力而行，安全完赛永远排在第一位。只要听到张强《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这首歌曲过后，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调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

0: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既生瑜何生亮，这件事情呢，在演艺圈一个女演员或者一个男演员，他有着自己成熟的戏路以及标签的话，那同样一个标签的新生代的演员对他来讲可能就是一种威胁。音乐圈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音乐客与周深的关系就是既生瑜何生亮。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
1: 哗啦啦啦，阴天的天空在下雨，我还不懂你。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2: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101，悦动早高峰。
3: FM101，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今天为大家来送出的是中签好运备战榆林马拉松特别节目。嗨，各位好，我是王可，此刻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那午间重播时间1:30到。那也曾是接下来的时间要为所有等待结果的跑者们明确官方的抽签规则。2026榆林马拉松抽签工作呢，在纪检部门和公证处全程监督公证之下进行。那所有的抽签流程公开透明，可追溯。抽签结果呢，将于今天上午的10点正式公布。所有报名选手可以通过榆林马拉松或者是微营赛事公众号、智赛通小程序、赛事官网查询中签的状态。组委会呢将会同签短信通知。在这里呢，温馨提示一下，就是中签不等于锁定参赛资格。

请大家呢务必在组委会规定时限内完成报名费的缴纳。那全马、半马报名费均为每人180元，逾期未缴费者将会视为自动放弃参赛名额。那空缺名额呢将会进入到这个候补补录的流程。提醒所有报名的大家珍惜这样非常难得的机会。节目呢已经过半，那如果说在马拉松的过程当中跑了一半，基本上就是正式进入到了这个马拉松经典的撞墙期，糖原大量的消耗，小腿酸胀，意志力下滑，这个时候呢很多人是靠这个精神内核来硬扛的。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歌，叫做麻雀。这首歌可能我个人觉得是很多跑者倔强的写照，麻雀渺小却不肯低头奔波求生，哪怕步履蹒跚，绝不停下脚步，一定要坚持到底。

在听歌的间隙，我们再来翻阅一下各位最新的留言。橘子要跑步，他说心心念念于马很久了，希望这次可以成功中签，跑完马拉松顺便深度游玩榆林，打卡长城大漠风光。仙女姐姐下凡了，她说刚开始练习半马，听说于马赛道对新手极度友好，平时呢晨跑喜欢循环阳光彩虹小白马舒缓心情，希望顺利中签，然后完成人生的第一次半马。这首歌就像他的歌名一样，非常阳光，也非常适配跑步哈。另外这位叫做小儿推拿的朋友，他说去年靠补录拿到了参赛名额，全程体验感拉满，今年呢提前训练两个月，希望可以中，我也希望。然后牛大叔他说打卡中签好运，专门组队延安跑团一子与马，平时呢长距离拉练循环第三级，节奏超适配步频，那期望全员中签，和榆林跑友并肩奔跑在河滨赛道上。也希望各位跑友们都可以今天有好的运气。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许巍的这首《第三集》。

许巍第三集。这首歌在听的过程当中，感觉好像自己已经仿佛奔跑在了路上，空灵辽阔，意境高远，洗涤身心。那在32到35公里处呢，身心是双重的煎熬，这个时候需要听觉放空，跟随辽阔的旋律放空杂念，放眼赛道远景，然后呢借助歌曲的宏大意境来消除身体的痛感。这个时候一定要守住基础的步频，熬过这段最难熬的撞墙区间，距离终点就会越来越近。那听完这首第三集，接下来为大家整理一份鱼鳞专属参赛装备避坑指南，从跑鞋、穿搭、防晒、补给还有存衣五大这样的一些方面啊维度，帮跑友赛前零失误备战。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就是跑鞋那赛道平整啊，PB 选手可以选择轻量的竞速鞋，大体重者呢则是要选择缓震鞋。那硬性要求就是新鞋绝对不能上赛场，赛前呢必须磨合100公里以上。另外呢，穿搭方面，清晨起跑气温偏低，随身带一次性的保温雨衣，开跑之后就可以丢运动服饰，拒绝纯棉的衣物，腋下还有大腿的内侧提前涂抹防磨膏。当然啊，防晒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空顶帽、导汗带、冰袖啊，咱们这边的紫外线强度较高，有一些这个路段它是没有树荫地的，所以呢严防晒伤。还有就是补给规划，自带能量胶还有盐丸啊，分段补充，高温时段的增加盐丸的摄入，避免电解质流失而引发的每格设置一处，同时呢搭配陕北特色的美食补给，按需补充即可。最后提醒大家啊，起点存衣时间有限，那贵重物品呢请勿寄存。看看接下来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比较偏爱的一首，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在跑步的时候来听，也算是一首大众神曲。鼓点呢清晰有力，副歌上扬，可以成为跑步的过程当中疲惫称。那不知道你有参加过马拉松吗？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榆林的赛道很特别，每一条 42.195 公里的榆马赛道都是榆林城市数十年成长的鲜活见证。从毛乌素荒漠到万亩绿洲，从千年长城边赛到现代化的新城，榆马奔跑的从来不止脚下的赛道，更是榆林人坚韧奋进向阳而生的城市精神。今天的无论你查询结果是否中签成功，还是遗憾等待候补，都不妨碍我们热爱这座塞山古城。哪怕不踏上赛道，也可以在9月26日来到街头为跑友呐喊助威，来感受榆马盛会。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节目最后呢，给大家来送上赛后的专属福利。那所有的参赛选手凭借着这个赛号的马步，可以免费的游览榆林全市73家 A 级旅游景区，跑完马拉松一站式打卡长城古迹、大漠风光、古城老街都可以。然后今天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中签好运备战榆林马拉松特别节目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也祝愿所有的跑友今日查询皆得所愿，9月驰骋榆马赛道平安完赛，那在榆马赛道上收获最好的自己。我是王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节目最后要和各位听到来自于陈鸿宇《步履不停》。

蝉惊醒，下班的人蓝色的雨，风的升降电梯，我走进养了一天的尘土里，月光旋转路弯曲，素食晚餐沉底的雨，见惯人的言行不一，

时代过剩窥探欲，不被你往事中浮起，在这信息的泥沼里，我终于活成了隐秘的岛屿。

0: 在花香虚无之前。
1: 这朝夕
0: 感谢娱乐时代的人，在直播月色。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准备了好歌，跟你一起在旋律当中来听世界，听热门。又见面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格莱美非常有分量的奖项，可以说是美国录音界和世界音乐界的最高的奖项了。就算吧，你觉得格莱美离我们很远，谁拿奖似乎不那么重要。一般我们只有八首歌，对不对？有三首呢是来自格莱美获奖歌曲，那另外的五首歌呢也很厉害，各大排行榜当中都有不错成绩的热门单曲。来听听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

听完了八首歌曲的串烧，我们第一首热门单曲已经出现了，好妹妹乐队的一首叫做《如期》，好好来感受一下，他们带你穿梭时光。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来分享的这些歌，他们的成绩都特别的优异。其中呢，有三首歌他们是获得了格莱美年度，然后呢，最佳这样三首歌，最佳歌手，在节目当中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的这首人气单曲呢，也是在格莱美颁奖典礼当中，应该算是很大的赢家了。Bruno Mars 他的一首单曲。

听到这首歌呢，是火星哥他的很多 MV 拍得很动感，很有感染力，而且呢又很热闹。接下来这首歌曲在朋友圈里面经常会看到有人来分享，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可能会想起很多的故事。这首歌叫做《追光者》。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在歌里听世界。

想要知道一位国外的歌手在中国红不红，有没有很多粉丝呢？就来看看有没有中国的歌迷给他取一些特别的别称。比如说刚刚我们有听到的 Bruno Mars， 大家会称呼他是火星哥，还有刚刚听到的呢，大家会称呼他为卡妹，包括今天我们歌单当中还有黄老板，他们总会有很多的大热歌曲登上排行榜当中。今天呢，我们来听到一些歌曲，他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优秀，在各大排行榜包括格莱美都有获奖，都有很不错的成绩。八首歌都是成绩很优异的歌曲，接下来的歌是黄老板了。

0: of you。
1: 这首歌来自黄老板 Shape of You。 我对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是黄老板作为表演嘉宾艺人乐队来演唱了这首 Shape of You。 艺人乐队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一边演唱，而且呢一边来操控乐器，而且不止一样乐器，他的手上在弹，然后他的脚上在踩，可以想象吗？那么奢华的，那么灿烂的一个舞台，黄老板他一个人然后操控了整个乐器乐队的演奏，所以当时他还很镇定的表演结束，很热闹，一个人也并没有觉得多么的冷场，真的非常的精彩跟惊艳，而且呢特别的稳定，一个人就像在录音室一样，而且呈现出来的演出也非常之完整。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Shape of You 也是帮助黄老板获得了最佳流行歌手的称号。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0: 竟然突然流下了泪水。
1: 无忧的蓝天，听完之后你想到了哪里的蓝天呢？有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叫做《香巴拉深处》，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写四川藏区自然人文人情世故还有时代风貌的人文地理类的纪录片。而且呢，这部纪录片传达了很多大家可能之前不太了解的知识，不太了解的那个地方的风貌，而且能够感受到那种自然，那种纯净，那种美好，但是呢又具有力量。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无忧的蓝天》就是这部纪录片的片尾曲。刚刚这个熟悉的声音你听出来的是谁吗？有小柯还有老狼，他们一起来合作，词曲都是小柯来包办的。大家如果了解小柯，听过小柯，熟悉小柯，就会知道一向以来呢，他的创作当中都很纯净，但是呢又赋予力量，所以呢也很符合到这个纪录片的风格。如果喜欢这样的风格，也可以来看一看这部纪录片，它的名字呢叫做

香巴拉深处，刚刚这首歌《幽的蓝天》。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风格不太一样，大家来切换一下，转换一下风格，来到格莱美的舞台上享受一下这一首 Stay。

你猜这位女歌手她年纪多大？我觉得很难想象到，如果对她不了解的话，这位歌手呢，1996年7月出生，加拿大的创作型歌手，她叫做阿莱西亚·卡拉。今天呢，爱上副驾驶跟你分享的这些歌曲成绩都很优异，可能你在中途当中打开收音机来听到节目，会发现今天的风格怎么这么跳脱，为什么一下是这种力的铁肺型的歌声，一下呢又是比较安静的比较暖心暖流的歌曲。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来听到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0: 光，
1: 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今天关于在歌唱的这张歌单呢，依然还是让你感觉清新值 max 的歌曲。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要说到清新，初恋这件事情是足够清新吧？所以呢，今天在片单上面出现的第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初恋这首情歌》。其实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来向你推荐过啊，它的名字叫做《Sing Street》，或者直接翻唱街。故事是发生在80年代的都柏林，这个主人公呢14岁啊，然后转学呢到了一个特别严格的一个学校读书。后来呢在学校里面他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同学，他们开始组建了乐队。在电影《初恋》这首情歌当中呢，这个演员伊门他曾经说过，里面有很多歌曲都是他自己的原创，那就是说有感而发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在他创作的歌单里面，影片里面出现的第二首原创。我们先来听歌，感受一下《初恋》这首情歌他想跟你说的是什么。
1: Saturday at 12 o'clock.

为什么在这些青春的电影当中，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总是发生的那么的乐趣无穷呢？比如说在初恋这首情歌当中，这个主人公啊，乐队其实初中他遇到自己初恋了，所以呢他要自己组乐队，然后要拍摄一支自己乐队原创的 MV 啊，希望可以让自己喜欢的姑娘能够看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 Up，出现在影片当中呢，是主人公在病的嚎叫，穿越海峡去英格兰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些新的内心的感受，所以去。当然也有粉丝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对他喜欢的不得了，不太满意他的片名翻译。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影片的名称翻译成初恋这首情歌，太破坏他的意境了。或者直译过来 Same Street 也不错啊，唱街。总之保留自己内心的喜欢。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影片的导演约翰卡尼，他之前导演过两部影片都还挺有名，一部叫 Once 国际上获得了大奖，还有一部呢 Begin Again， 这也是走进了中国的院线。那这一次呢在 Sand Street 当中呢，同样也是透过电影故事跟你介绍了两支具体哪两支我就不说了，因为留下一些空间让你想象，留下一些空间让你去看一看这个片子到底它精彩在哪里。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清新值 MAX 的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光影世界，慢慢的一首一首来淘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 Sing Street 这部电影当中，这就真的是能够看到漂亮的海了歌曲名字叫做 A Beautiful Sea。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0: 光，
1: 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旅行的意义法语版，编曲果然是非常的不同。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放一首旅行的意义？因为接下来总片单上这部影片呢，说的是一对小姐妹的出逃。哎，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于泰国，叫做《亲爱的伽利略》。两个小姑娘挺可爱的，一个失恋了，一个落榜了。在成长的道路上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两个人呢相互作伴，一起呢逃亡去往欧洲。其实说逃亡并不是真的逃亡，而是两个人一边玩着一边学着。关于友情的电影呢，我觉得是不太多的，而这一部影片呢把小姐妹之间的这种友谊啊诠释得非常到位。多一分多了，少一分呢又少了，而在其中呢又融入了旅行的青春的成长的意义，所以说是难得的佳作。当然说到泰国的影片，你有没有发现泰国的青春片、爱情片或者说文艺片，有那么一两年是井喷型的，长期占据了各大热门电影榜单，甚至是前几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一部《亲爱的伽利略》，再比如说《荷尔蒙》再比如说还有一部影片《很小事》一说到泰国电影就会想到它。为什么这样的青春片总是特别讨喜呢？不管什么年代的人呢，看到青春片这几个字的话，多少还是会回忆起自己青春，也常常容易被其中的情节感动。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夏天的告白。大概因为青春本身就是一件乐在其中但是自己却浑然不知的事情，但是当青春离开之后呢，又会带着一些伤感，所以夏天是告白，请听看这首歌《夏天的告白》。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八号登陆榆林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城市，风景。

今天我们的片单上大多跟你推荐都是青春影片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呢，它是奥斯卡的热门电影，叫做《少年时代》，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插曲。那接下来呢，放给你听的这首歌曲，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告诉我说，听这首歌有一点点想哭的感觉。那在《少年时代》当中呢，说的是这个男主人公他的成长的烦恼啊，一句话概括就是这样的：当他开着破破烂烂的皮卡踏上人生新旅程的时候呢，这首歌就响起来了啊，歌曲名字叫做 Hero。

来说一说我听这首歌的这个经过，或说经历。一开始并不是一部影片《少年时代》，而是因为一部剧集，这个剧集名字叫做《没关系是爱情》啊，这首《Hero》呢就作为插曲出现在了这个剧集当中。因为《没关系是爱情》啊，当中这个男主角呢，他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原生家庭的暴力，所以呢他一直在抗争着，在逃避，在躲闪。然后呢也尝试着去反击，但是内心是留下过阴影的。然而这首歌 Hero 他一想起来呢，既是一种安慰，似乎也像是男主人公的一种呐喊，就是让他可以逃离这个可怕的梦魇，回到甜美的生活当中去。因为喜欢这部剧里的这首歌，所以呢就找来了 Hero 来听，才发现啊，原来有一部影片《少年时代》，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出处。那说到《少年时代》这部影片呢，一共是160分钟，真的看下来的话是需要一点点的耐心，横跨了12年，叙述主人公的成长。好，一开始他是一个翩翩少年，到后来呢他有了爸爸的沧桑，你看他在姐姐、爸爸和妈妈这个家庭当中的12年，他是在平凡的叙事当中让主人公有了一些变化，从而让观众的静静的去感受。少年时代推荐给你，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的，原声带一整张听下来不费力，听完还会再想听。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出自于少年时代这一部影片当中 Bob Dylan 的演唱。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觉。而且呢，这部剧砖楼还有种房，冻柿子冻梨的小贩，还有那些垂吊在房顶的冰锥子，冰雪掺杂的街道，总之很有年代感的室内陈列，你会让起来觉得很有趣，而北方人也觉得很亲切。包括其中呢，有一位主演，曾经的练习生周艳辰，他出演的这个断箫、雪夜劈弹，然后书球、雪橇，冰花雪橇等等高甜段落呢，通通掺杂在这个网剧当中，又带着一些浪漫，所以说它是一部很神奇的剧，讲了穿越，同时呢又很接地气的跟你讲了好像是发生在周围的故事。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憨憨的一段故事也推荐给你。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回到过去拥抱你》，就是来自于这一部剧。感谢你收听《白歌唱》。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你的声音，下的声音。
1: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2: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生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他们说电路过热，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敌，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
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七五榆林生态运动公园，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6: 现在是傍晚5点。
7: 17 o'clock。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活动时间呢是为6月20日至9月27日，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的直播间呢，依旧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也都是站上我唱海选的舞台，顺利进。

级的实力选手。一位呢是深耕陕北黄土非遗舞台，登过央视舞台的李晓峰，那另一位本职呢是中药师，业余玩转多种乐器，坚持原创音乐，热爱登山远行的黄一博。两位呢都把业余爱好深耕成亮眼特长，还一同晋级了我唱的比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一起慢慢聊，慢慢听，感受两种不一样的热爱，同时呢聊聊两个人晋级比赛的心路历程。

0: 好的，首先呢，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李晓峰，欢迎晓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简单打个招呼吧，简单说说你的求学经历，还有平时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
1: 我是晓峰，我毕业于那个陕北师范学院的音乐教育，还有就是利用就是之前嘛，还是从小学的就是舞蹈专业，所以舞蹈也有专业底子，现在呢就是在陕北民歌博物馆担任一名演唱员，主要负责接待我们全国的各地游客，来更好的给大家展示陕北民歌、陕北的秧歌这些东西，然后再就是利用工作之余，我还特别喜欢陕北说书，然后积极参与这些各类的非遗公益展演活动呀，这种，也想把我们的本土文化和非遗文化遗产传播出去。今天呢，非常的荣幸来到榆林广播电台与大家见面，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你刚才说自己是晓峰，那不是是李晓峰吗？
1: 李晓峰，我一直以为我叫李晓峰，因为小时候的时候我的那个户口本呀，我一直不拿着，我也以为我是晓峰，
0: 凤凰的凤是吧？
1: 对对对，然后直到长大之后需要这个户口本身份证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一家人说，哎，咋你是晓峰呀，我们不是从小叫的
0: 对对对，
1: 就习惯了。
0: 对，所以你刚才介绍的时候说我是晓峰，我还想着说，
1: 对对对，
0: 这不是李晓峰吗？是工作人员当时可能把两个字弄混了是吧，然后现在的身份证一直是晓峰。
1: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晓峰也挺好的。
0: 对，晓峰晓凤反正都可以，都是你哈。
1: 对对对，
0: 欢迎欢迎晓峰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是希望我叫你叫晓峰还是晓凤？
1: 小凤吧，
0: 小凤啊，好，欢迎小凤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还知道这个小凤是舞蹈、声乐、陕北说书样样精通，是不是？
1: 因为
0: 因为常年在陕北出，还曾经登着的民歌中国的舞台是
1: 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中央十五套嘛，有一个民歌中国，它有一个板块就是展示咱们陕北的非遗文化。
0: 对，你是在当中唱的陕北民歌，
1: 是，很荣幸我是陕。
0: 那你一会儿也要给我们说一段，让我们也听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对，而且这次你也顺利的晋级了咱们本土的我唱大赛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好好的聊聊你的艺术之路和备赛的故事，下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黄一博，一博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黄一博，来自我们的陕西榆林，我目前从事中药材采购工作，今年同时也在备考中药的职业。音乐是我多年来的爱好，平时也会自己写歌做编曲，平时也在酷狗或者发布我自己的原创作品，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0: 欢迎欢迎一博。一博的本职工作是中药师是吧？和音乐是没有关系
2: 的。对对对。
0: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走上

0: 上音乐之路呢？
1: 就主要对我而言、
0: 嗯、
1: 中药和音乐是在生活里互相支撑的两个面、
0: 嗯、
1: 它并不出做中药采购经常跑各地的这个产区嘛，沉下心去鉴别药材、
0: 嗯、
1: 研究这个药性、
0: 嗯、
1: 是很踏实落地的事业、
0: 嗯、
1: 而音乐是我情绪和想法的出口，工作里的见闻了，生活里的感触，
0: 嗯嗯嗯、
1: 很多没办法言语去直白表达的东西都能通过旋律和歌词来表达出来。
0: 对，
1: 我本身一直喜欢音乐，也参加过校园歌手比赛、
0: 嗯、
1: 那慢慢开始自己尝试编曲、
0: 嗯、
1: 创作自己的原唱歌曲，就这么一路坚持的走了下来。
0: 嗯，
1: 中药是我的专业根基，
0: 嗯，
1: 但是音乐是我的精神自留地，
0: 嗯，
1: 二者反而能给相互带来，
0: 相辅相成了，
1: 对，带来了我自身的一些灵感。
0: 嗯，欢迎两位啊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一位呢是守黄土非遗，深耕本土传统文化；一位呢是扎根医药行业，在流行原创音乐里寻找自由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听听两位晋级我唱之后的心情，以及接下来在赛场想要达成的目标。那首先来问一下小峰啊，小凤，你既有这个舞蹈的专业功底，又系统的学习过音乐教育，最终呢选择扎根陕北民歌、陕北说书这一类的非遗艺术啊，为什么没有往流行演唱方面来发展呢？
2: 流行音乐我也很喜欢、
0: 嗯、
2: 我觉得也挺好听的，
0: 嗯，
2: 但是它这个我觉得就是从小耳濡目染的一种东西，
0: 嗯，
2: 就是从小家里边就是老是哼唱那个东西，
0: 嗯，
2: 我就特别喜欢，主要还是喜欢，
0: 嗯。
2: 就是对我而言啊，就是黄土高原上的这种不一样的情感会多一点、
0: 嗯、对，
2: 所以陕北民歌，
0: 有些人就觉得说流行歌曲谁都会唱，谁都张嘴能哼两句，但是陕北民歌它不见得谁都能哼唱两句，是吧？
2: 对对对，
0: 这是属于我们榆林人、陕北人，我觉得固有的根在这里，是不是？
2: 对，它还就是因为陕北民歌它跟咱们这个地方口音啊啥的都有关系，
0: 嗯嗯嗯，
2: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比流行音乐来说更有优势一点，
0: 嗯，
2: 因为陕北人这个鼻音比较重嘛，
0: 嗯嗯，
2: 比较，我就比较鼻音比较重一点，所以我更喜欢唱陕北民歌。
0: 你刚才也说了你是从小耳濡目染，那家里边是有人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吗？
2: 有吧，因为我爸爸他是专业是二胡嘛，
0: 哦、嗯，
2: 所以他原来他是那个职业技术学院，就咱们那个
0: 嗯
2: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因为家庭那个啥、
0: 哦、就拉二胡的时候也会哼唱陕北民歌是吧？
2: 会就
0: 对，
2: 他就感觉你生活中这个就必不可少。
0: 对，那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总能听到陕北民歌啊，就陕北说书这些小跳之类的东西？
2: 对，他、那个、
0: 在你们家就几乎是充斥了吧，
2: 就是平时多一点，平时就是偶尔他听得多，
0: 嗯嗯，
2: 但是这个逢年过节的这个氛围会，
0: 嗯，
2: 他就是必须我吼两嗓子，过节咱们一起做，来我给大家唱两句，
0: 嗯，
2: 比如说九曲啊啥的可能会多一点。
0: 那现在就是除了爸爸拉二胡来唱，然后也会说小凤来起来唱两句
2: 啊，会现在搞了这个专业就走哪儿就说、哎，让我女子给大家唱两句，
0: 嗯，而且我觉得叔叔也特别自豪，来小凤唱两句，
2: 对对对，所以就走哪儿，我也喜欢唱，比如说他不说，我说我给大家助个兴，我唱两句，
0: 来你也给大家助个兴唱两句吧，我们来听一下小凤的这个你是想唱陕北民歌还是陕北说书？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都想让你来展示一下。
2: 那我给大家先唱一段陕北民歌吧。
0: 好的，
2: 好吧，我给大家唱一个兰花花。
0: 好。

0: 世事的爱死过人。
1: 好听，我觉得这个兰花花肯定长得也好看，真的是死死的爱死个人。那舞蹈、唱歌、陕北说书这三项你其实都是有涉及到的是吧？那在舞台上表达在舞台表达这个情绪的传递上，你觉得三者的差别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他这三个都属于咱们陕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非遗艺术，他的这个文化底蕴其实是一脉相通的，所以他只是就是表达的这种形式不同。对对对，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陕北民歌，咱们陕北人嗓子好，就是说话也就是敞亮嘛，喜怒哀乐我高兴了唱两句，我悲伤了唱两句，放羊的时候唱两句，然后面对面两个人站在山顶上的时候，对吧，也唱两句。对，喝高兴了也唱两句。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陕北民歌的话，他就是嗓音嘛，就是靠嗓音来抒发你的这个情感。再就是说书的话，他因为他的这个乐器，他要边弹边唱，三个嘴手上弹，脚上还得带一个板儿，这样三个结合起来。但是这个说书不同的点就是他来讲述故事刻画人物，然后就是
1: 他就是悲欢，而且我觉得说书特别灵活的一点就是他根据一个事情他就可以编一段。对啊，没有固定的词是吧？对对对，他就是，但是他这个东西我觉得陕北说书表达的更多一点。对，但是那个我感觉对我来说也挺难的。秧歌的话，他因为他是肢体艺术嘛，
0: 对，
1: 他就是靠肢体来说，就是表达一下咱们陕北的奔放呀、腰鼓呀啥的，
0: 是，
1: 就是热闹一点。嗯嗯。
0: 非常的好，
1: 其实都是相通的。嗯，那你日复一日在民歌博物馆驻场演唱，每天面对的是天南地北的游客，常年重复的来传唱经典曲目，会不会觉得有点疲惫啊？我觉得不会吧，因为我们这个点位它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嗯，不可能说我今天这个点我一直在这个点，他就是要把我们馆里边每一个点都要 都要会唱，都要把他的这个表达意思一定要给观众的唱出来。然后我们就是每天的点位都不同，所以他轮换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清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难嘛。然后就是心理压力啊啥的，刚开始站在那儿太清唱之后有瑕疵，然后就感觉可以更好的去
0: 锻炼你的这个唱功呀、气息呀这些东西，
1: 感你快下。对，所以我觉得就没有疲惫啊啥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可以一直支撑你坚守非遗传承？
1: 我觉得就是热爱，
0: 热爱啊。
1: 对，就是，对，就是我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之前会有就是年轻人啥的，但是这人 他更就是更喜欢。对，然后有些接受度会更高。对，咱们走出去的年轻人说，哎，我陕北还有这东西，就好多出去，你看那个黑神话悟空里的陕北说书呀，还有咱们那个登上中央舞台的一些陕北民歌，咱们每年春晚上都会有陕北民歌在那展现。
0: 对对，
1: 所以他这个东西已经走得很大了，我发现就是现在更多人 都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0: 所以接受度会变得很高。
1: 对，再就是咱们这个非遗传承特别的重视，咱们在这一块，我们不是常去非遗展演呀、非遗进校园呀，然后都去给大家展示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承度这二年是特别高的。
0: 对，那如果让你重新来定义新时代的陕北非遗，你怎么样子的？
1: 我觉得创新 创新也挺好的，但是虽然我不会创新嘛，但是我觉得只要不要丢掉咱们那个陕北最原始非遗的一个味道，它其实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相通的一个东西。
0: 对，就是把根留住，可以生长出不同的一些声音在里面，是吧？
1: 对对对，只要它的味道不要去变。
0: 对，那你曾经也登上过央视的民歌中国，专门表演了陕北说书，刚才也问了哈。那站在央视舞台的那一刻，你内心更多的是紧张还是自豪呢？
1: 哎呀，刚开始紧张肯定是会有的嘛，但是在

0: 紧张，同时我觉得就是自己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就心里想，就越来越荣幸嘛。然后就当那个好多机器架在那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很荣幸，
1: 也很
0: 东西
1: 自豪，把我们家乡的东西带到了这么大的舞台上，可以让全国的观众都来欣赏我们的陕北说书，是不是？
0: 对，就是我感觉这个非遗文化走得特别远，当然我就很荣幸，我能特
1: 对。
0: 别。特
1: 来
0: 别
1: 把
0: 荣
1: 它传
0: 幸，
1: 播。那来，小凤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段你的陕北说书吧。
0: 可以，
1: 好，
0: 哎呀，你说我这没准备，直接
1: 没
0: 就
1: 事
0: 开
1: 儿，
0: 始唱。
1: 张嘴就来。
0: 曲艺张堤百花开，陕北说书当舞台，这名剑一甩呀，也带笔带更精彩。
1: 好听，真的好听，就不像
0: 就
1: 是
0: 是。
1: 以前觉得说是陕北说书呀，有点这个老旧哈，不太时髦。但是现在我觉得听起来，尤其是去年的这个，哎，前年黑神话这个出来之后，这个老师有一段陕北说书特别的带劲儿哈。
0: 对，他现在这个就是这些陕北的东西，其实他就是在悄悄的在往出走，走
1: 对，
0: 向
1: 潜
0: 更
1: 移默
0: 大的
1: 化
0: 舞
1: 的，
0: 台。
1: 其实在影响着更多的年轻的人啊。那我还想问一下，你这次报名我们的这个我唱大赛，一路闯关海选成功晋级，收到晋级通知的那一刻，心情怎么样
0: 心情特别高兴，就
1: 你
0: 是
1: 是几票晋级呀？
0: 我就初赛完了就晋级了，
1: 哦，非常
0: 第
1: 的
0: 一
1: 棒，
0: 票进的。但
1: 非
0: 是
1: 常
0: 我
1: 的
0: 觉
1: 棒。
0: 得特别荣幸嘛，这个东西主要是我参加这个大赛啊，就是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民歌嘛。但
1: 对。
0: 是我参加大赛，我这人我发现一点就是心态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想着通过这次参加这个我唱大赛，来更好的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然后跟这么多的优秀的歌手在一起，我觉得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很
1: 学习
0: 难
1: 的
0: 得
1: 过
0: 的学
1: 程，
0: 习机会，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但然后如果说晋级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给予我自己工作的上的一个鼓励吧。因为你本来搞的是专业是这个，我想着你初赛就打下去，我这心里想自己差劲。当
1: 对。
0: 然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那个评委老师的能够得到很专业的评委老师的点评，然后也点评特别到位，都是我平时会
1: 确
0: 出
1: 实
0: 现的
1: 存
0: 问
1: 在的
0: 题。
1: 问题
0: 对
1: 啊，
0: 对对，就是我已经尽力去把这个问题去克服掉了，但是我在比赛之后，老师还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说，哦，我的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就是我平时下来听也是这个问题，
1: 对。
0: 当然我就感觉就是特别好。再一个就是让就是家乡的观众嘛认识我，然
1: 对，
0: 后再就是把陕北民歌更好的展现给大家，把我们的本土文化呢传承给大家。
1: 非常的棒哈！那在接下来的比赛曲目当中，会坚持选择陕北民歌、陕北说书吗？
0: 我还是就是陕北民歌为主。
1: 会不会加入自己的舞蹈的元素？因为你也有舞蹈的这个功底
0: 哎
1: 在里
0: 呀，
1: 边，
0: 这个其实这个结合起来，因为边唱边跳这个
1: 很
0: 东
1: 难，
0: 西太难了，
1: 对。
0: 因为气息这一块跳完你就不好唱。你唱完，我唱完我再跳，哎，可以，但是跳完我就要想我要跳的幅度的大小呀。
1: 对，
0: 这个就是因为你提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我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小动
1: 少加
0: 作，
1: 一点点的
0: 对
1: 动
0: 对
1: 作在
0: 对，
1: 里边，肯定是要比其他人占一点点的优势
0: 对
1: 的，
0: 对对，这样你一提我就感觉，对，我下次我就要这样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可
1: 也
0: 能
1: 希
0: 就
1: 望
0: 好。
1: 你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可以越挫越勇啊，可以一直
0: 好，
1: 走到最后啊。
0: 谢谢
1: 那
0: 主
1: 接
0: 持
1: 下
0: 人。
1: 来呢，我们要来播放到一首小凤的歌曲，你想把哪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呢？
0: 就是好运全都来嘛，因为今天是马年，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主持人，好运全都来，好运马上来。
1: 好的，一起来欣赏小凤的这首《好运全都来》。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好运全都来》，也希望大家都能接受到小凤来送给各位的好运。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我们再和一博来聊一聊。一博，你一边是严谨细致关乎生命健康的中药师工作，一边呢又是自由随性的音乐爱好，两种生活状态反差是非常大的。你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两种的关系的呢？
1: 其实对于我来说不用刻意去平衡，因为二者它更像是生活中两种互补的状态嘛。
0: 嗯，对。
1: 我本身从事中药采购工作，日常要跑产区，盯这个药材的品质，从产地的溯源到性状规格的把控，
0: 对，
1: 每一环都比较严谨较真嘛，差一点都不行，毕竟这入药的东西啊。

0: 他源头上松一分，到临床和患者那边就可能差十分。
1: 嗯，
0: 白天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收束的，全程要保持专注嘛。
1: 对。
0: 而音乐对我来说就是完全在舒展的出口，下班之后不管是吹萨克斯还是对着编曲软件去显歌，
1: 对，
0: 不用守标准，不用卡规格，情绪的这个旋律可以跟着感觉走，两种状态切换下来反而能互相缓冲。
1: 那就相当于说音乐是你生活当中最好的一个解压方式了，是不是？
0: 对对对，确实是，我认为是我最核心的解压方式。
1: 嗯，
0: 因为中药采购的工作节奏实在挺磨人的。
1: 嗯，
0: 既要跑展地对接这个货源，又要紧盯着市场行情波动，再加上我现在备考这些药师，下班还要刷知识点，做题库嘛，一天下来精神始终都是紧绷着的。
1: 嗯，
0: 但是只要拿起萨克斯一吹，或者打开编曲软件铺一段旋律，整个人很快都能静下来。
1: 嗯，
0: 不用想着各种工作上的事情，
1: 对，
0: 就沉浸在这个音乐。
1: 对，我刚才其实也了解到，早在2014年你就拿到了萨克斯风的9级证书了，专业性是非常强的。那你是从小来接触到的乐器，还是长大之后是慢慢的？
0: 我是从小就开始接触乐器的，最开始学的是萨克斯，家里面也一直很支持嘛，
1: 对，
0: 是按部就班的练这个基本功，备战考级啥的。但是当我真正爱上音乐本身的时候，反而是考完级之后，没了考级的这个目标约束，我就去开始碰自己真正去喜欢去热爱的曲子嘛。
1: 对，
0: 后来又慢慢接触了键盘吉他，学着用这个软件去做自己的原创。音乐就从了一种要完成的任务，变成了生活里拆不开的一部分。
1: 是
0: 是。
1: 那你觉得萨克斯还有钢琴，还有你刚才说到的你后来也弹吉他，那三种乐器里边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
0: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因为如果当下来说，日常接触最多的也是最偏爱的其实是吉他。
1: 嗯，
0: 为什么呢？三种乐器对我来说更像不同阶段不同场景里边的陪伴。
1: 嗯，
0: 各自的感受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1: 对。
0: 萨克斯是我音乐路上的起点，从小到大都是陪伴我陪伴着我嘛，感情也是最深厚，更像是老伙计一样的存在。
1: 对。
0: 因为它的音色是自带叙事感和这个情绪张力嘛。
1: 对，
0: 以前常练的时候很适合把积攒的这个情绪顺着气息完整的去释放出来，它在我心里的位置也是一直是很特别，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创作工具的属性。我现在还在持续着学习，平时把编曲软件做成原创，搭和弦框架了，铺这个旋律基底，基本都是靠键盘来完成。
1: 对，你刚刚也说了，你现在一直在坚持原创的写歌哈。那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环是难度最大的？
0: 对我而言来说，最难的就是情绪的把控，和他的这种分寸感。
1: 对，
0: 谱曲它只要有多年的乐器功底去打底，灵感就必须要来自旋律的这个自然浮现，打磨也是这个有章法可循的嘛。写词虽然是需要反复推敲，但你只要扎根自己的真实经历就行。但情绪不一样。为什么我说情绪不一样呢？因为它这个度最难拿捏。过度沉溺于个人的情感封闭嘛。听众很难有共鸣。哎，这个平衡点其实是也是
1: 很难的。
0: 对，一直在摸索的。
1: 就是他拿捏的那个分寸，真的是就要看你此刻的情绪是属于一样，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1: 对，那你其实常年也是登台演出，这么多年的舞台经历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收获，我认为是练就了在脚下点去稳重自己的心态。而是真切体会到了音乐的连接感。我最开始登台的时候也是紧张的，手发抖嘛，
1: 对，
0: 腿发抖。演出场次多了以后，才慢慢明白，舞台不仅仅是考验，是把自己的音乐去分享给别人的契机。比起技巧上的精进，更珍贵的是心态上的从容。
1: 是
0: 啊，无论台观众，现场有没有突发
1: 状况
0: 啊，
1: 对，
0: 都能沉下心去把作品搞完整，真诚的去表达出来嘛。
1: 对。那你觉得这份从容有没有反过来帮助到你日常的工作呢？
0: 我觉得非常有帮助。
1: 甚至
0: 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做事的状态。就是不管是做这个采购，平时要对接这个供应商，还有对市场的行

0: 情波动，还有这个品质方面的突发问题，这个轻则几十万，重则上百万，这时候临场的心态就格外重要，花神的时候就容易判断失误嘛。登台列出的这份镇定让我遇到问题能先沉住气，一步步去梳理脉络，寻找解决方案嘛。对。
1: 我还了解到你酷爱登山，和各个名山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约定，是不是？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说一说吧。这个我觉得登山啊，登山最主要的是你登山在爬山的过程里面，注意力都是脚下的台阶，呼吸上的节奏，心里始终绷紧着一股往上走的劲儿，满脑子都是有多远，体力还够不够。
0: 等真正的到了山顶，放眼望去，穷山都铺在脚下，云就在身边飘着的那种感觉，之前的腿酸呀、疲惫呀，一下子都被风吹散了。对，你不是有一个七岳之约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那个七岳之约吧。我的七岳之约，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要用自己的双脚来丈量华山、泰山。
1: 嵩山、衡山、武当山以及武夷山的这个险峻与巍峨，你现在是登了几座了？
0: 我现在是把泰山、华山、嵩山、衡山、武夷山、武当山这几个山都爬完了，
1: 就差一两个没有登过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那在近几年有没有就是全部爬完？我在30岁之前，我希望把中国的山都爬完。 为什么呢？因为登山我觉得磨出来的是耐力和韧劲，对我上班和一边备赛，一边考试，我觉得帮助特别大。
1: 你告诉大家大在哪儿了？
0: 因为登山是最考验人的，其实不是开头的那股冲劲，是最后半程他体力见底的时候，台阶一眼望去还是望不到头，放弃特别容易。但你一定要咬着牙一步步往前走，总能到顶。
1: 对，你觉得是就是其实登山它是考验了人的坚持以及韧劲儿，是不是？是的，因为刚开始我们就觉得说小小泰山拿下，但是可能走到了三分之一处，很多人就放弃了，因为还有知道前面望不到头的那个台阶，以及看到那些顶峰的时候觉得还很远，就可能一下就打了退堂鼓了。但是你可以坚持到最后，我觉得真的是对人很大的一个耐力的考验。
0: 是吧？是是是，那你现在已经爬了五六座了，你觉得剩下的几座山你是要在30岁之前要全部都爬完，是吧？你现在离30岁还差几岁啊？我现在离30岁还差3岁。
1: 三岁，哎呀，完全够这机会，全部都能爬得完。那小凤在平时生活当中会爬山吗？
2: 有时间，但是我特别喜欢要去爬山。
1: 但是因为家里面有孩子嘛，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就不一样。所以说，就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有很多的事情都会牵绊着我们，就有一些顾虑哈。所以你30岁对要爬完是对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在这两年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山像你自己说的全部都爬完。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我觉得是锻炼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途径哈，爬山也是非常棒的。
0: 刚才也说了，其实登山工作、音乐三件事情，你觉得三者之间它是有共通的，是吧？就是要坚持下去。那也同样恭喜你顺利的晋级了我唱的海选。那站在本土我唱的大舞台上是什么？我的参赛目标，对我来说这件事怎么说呢？就是好好去享受舞台吧。对，把歌里的情绪用真诚的
1: 递出去，不管是我准备的一些男孩啦，或者是我的原创作品，背后都藏着我这些年的生活底色。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歌手，但音乐是我生活里的出口，能站在家乡的舞台上，把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故事唱给大家来听，这件事本来就是足够有意义啊。与此同时，我也会全力以赴地去走更远。我一直觉得认真对待一件事，就该拿出瓦高处走的劲头，就像做我这个药材一样，把好每一处关。登山要

0: 一步步登顶。站在舞台上，我也会把每一场都当做最后一场去准备。
1: 嗯，
0: 能走多远，实力和运气的叠加，但拼尽全力是对舞台、对听众，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1: 对对对，那来，一博为我们清唱两句吧。不管是你的原创作品，或者是你刚才说到的《男孩》，都来清唱给我们大家听一下吧。
0: 哦，我就唱一个我在酷狗里边发布的一首歌，这首歌名叫《回头已三生》。
1: 这个是你自己的原创作品吗？
0: 对对对，我自己编的曲，自己用吉他弹的，最后上传到网上的嘛。
1: 好。
0: 今晚的月色好像你眼眸，看看我面前也曾有过你，原来你

0: 的笑，你有一双清澈的眼睛，彻底打动了我的心，只有你曾藏在我心底。
1: 自己编曲以及自己作词的一首歌，是不是？副歌部分还是很好听的啊，但是可能有点紧张，我觉得声音有一点点不稳，其他的都挺好，就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当中的真诚，还有就是你的那份写作的时候的那份心境哈，可以能感受得出来。那一博的音乐里既有职场人的沉稳，也有山河远方的自由。嗯，一首一博来演唱到的歌曲，你把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要为大家来送出哪一首呢？我看你提供给了我两首歌，一首是一次就好，一首是天使的翅膀，哪一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呢？
0: 天使的翅膀呢？
1: 嗯，那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故事呢？就比如说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录制呢？是因为他唱的熟，这首歌是契合你当下的一个心情的。
0: 我觉得这首歌是在少年时啊，他心思直白莽撞，
1: 嗯，
0: 那会儿只懂得一股脑的往前冲，却读不懂藏在里面的细节的温柔，看不懂转身背后的心意，总把相遇和错过都当作寻常，觉得感情是一件遥远又缥缈的事情嘛。等到后来跑过来以后呢，登过几座高山，跑过不少产区，在日复一日的浅尘里磨掉了这种幼稚气，回头看来才恍然明白，当年那些轻描淡写的瞬间，却是藏在我们最真挚的情谊里边。
1: 对，过去的其实再怎么样都回不来了，所以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珍惜当下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是吧？
0: 是的。
1: 好，接下来的一首《天使的翅膀》，我唱的晋级选手黄一博。

0: 好的，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依旧是邀请到了两位我唱晋级的选手来做客直播间。两位是完全不同的音乐赛道，李晓峰扎根传统非遗黄土民歌，黄一博擅长现代乐器流行原创，两个人一同晋级了本次的，并且两个人一同晋级了本届我唱的赛。要问一问晓峰，给听一些流行歌曲吗？
1: 会，他就是但是我这个听音乐我比较分场合了，也没有固定说我喜欢。
0: 对，
1: 比如说我如果说去那个哪，去鄂尔多斯呀那个方向，可能就喜欢听呼麦
0: 的，
1: 对、
0: 啊、草原的歌曲。
1: 你一开车呀啥的，就想去旅游就听一下汪峰的那种歌呀啥的。
0: 对，
1: 家里边打扫卫生呀，或者是音响上放出来歌就比较轻音乐一点。
0: 对，
1: 我比较，然后就是再一个就是静下心来真正要听的就是国风的嘛。你要听一下看他是人家咋把那个戏曲呀和那种流行
0: 结合到一起的。
1: 对对对，就偶尔会去这样去钻研一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定义，我就觉得不同的场合我就喜欢听
0: 不同
1: 的
0: 歌
1: 曲。
0: 对，完全是随着自己的心情，是不
1: 是？对对对，没有定义说我就喜欢听悲伤的呀哪一种。就是不同赛道一直在不同切换。
0: 对，那一博你是平时玩这个现代的音乐的，而且原创的歌曲也很多，那陕北民歌你接触的多吗？
2: 说实话我平时去专门去钻研这个演唱这个陕北民歌并不算多啊。因为日常创作里边和接触更多的还是现在的流行原创的音乐啊，这一类。但我是土生土长的榆林人，陕北民歌更像是刻在我成长环境里的一个底色吧。
0: 对，都说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陕北民歌的这个 DNA 刻在基因里边的东西它就动了。
2: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对于我而言啊，小年过节了，赶庙会了，
0: 总能听到。
2: 对对对，我随手哼唱了，还有那种亮台又有这个韧劲的调子，我就从小听到大，骨子里就有一种天然的熟。
0: 那其实在你们两个心里，传统民歌和现代流行音乐最大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放到我唱这个舞台上同台竞技，各自又具备了什么样的优势呢？你们觉得？

0: 曲风和这个叙事贴近当下人的生活语境嘛。
1: 嗯，
0: 放在我们我唱的舞台上，民歌的优势其实是自带本土的情感共鸣。
1: 嗯，
0: 一开口就能唤起这个听众骨子里的那种熟悉感。
1: 嗯，
0: 有不怕辨识度。
1: 对，
0: 而现代流行的优势是共情的这个门槛更低。
1: 嗯，
0: 听觉表达更贴近于当下的生活习惯嘛，更容易让不同年龄的这个听众快速的带入这个情绪里边。
1: 对，其实各有各的优势哈，每个赛道都是不同
0: 的。
1: 那小凤呢，你觉得流行乐和陕北民歌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各自的优势是什么？
2: 我比较认同那个一博老师说的，他其实这两个他的辨识度很高。
1: 对，
2: 他这个如果行音乐，他这个现场如果说音乐那这种氛围感会更好一点。因为它有那个节奏感的更强。
1: 对，
2: 然后咱们那个陕北音乐的话，它可能就是散板多一点，
1: 对，
2: 有氧高亢一点，它曲风不一样，但是一些这个受众群体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都相同的点就是它都是真情表达，它本来都是音乐本身就是表达人的这个喜怒哀乐。
1: 嗯，
2: 其实它曲艺是差不多的。
1: 那唱歌这么多年，你们觉得音乐带给你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就是自信。我比较我这个人不是很会说话，比较腼腆一点。
1: 嗯，
2: 然后
1: 但是一张口的时候啊，自信立马就来。
2: 对对，他因为刚开始我性格其实还比现在还内向一点。
1: 嗯，
2: 他通过接就是演唱呀啥的，然后他就更自信一点，游刃有余。
1: 是，
2: 对。
1: 一博呢？
0: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最大的改变是让我成为了一个更舒展更会表达的人。
1: 嗯，
0: 因为我日常的工作大都跟药材了数据去打交。
1: 嗯，
0: 偏这点，而音乐给了我释放情绪的出口，也磨出了我的耐心。哎，因为打磨一首作品和鉴别一批药材都很像，都要沉下心去抠这个细节。
1: 嗯，
0: 它急不得也不能急躁啊。
1: 对，
0: 这份改变会在后续的这个比赛里我更加有。
1: 对，两位，一位是深耕本土文化坚守传承，一位呢是奔赴山河以音乐来治愈生活的小伙。那在榆林这座小城扎根奋斗，一同站上了本土大赛我唱的舞台，两位希望通过这个赛事给我们本地的听众留下怎么样的一个舞台印象呢？
0: 对于我来说啊，我不希望大家记住什么特别的标签，只希望大家听完会觉得这是一个人去认真生活也认真唱歌的普通人。
1: 对
0: 啊，我就是榆林本地踏踏实实做中药行业的人，因为热爱音乐所以站在了这里，希望我的歌声呢带给大家带来生活的质感，踏实真诚，就像咱们这片黄土地的人一样。
1: 对，
0: 能给大家觉得哎，这首歌我唱到了心里面。或是觉得普通人的热爱也是很有这个力量感的，
1: 是
0: 对我来说是最好的舞台印象，就是这。
1: 小凤呢？
2: 我作为一名专业的那个陕北民歌，我主要还是想把陕北民歌、陕北说书呀、陕北秧歌也好，就是把黄土高原上最质朴的一些东西，最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些东西，展示给大家，然后我也会好好的去认真的去学习这个东西，然后通过这个舞台去更好的去传播给大家，希望大家能更好的去了解我们的陕北非遗文化。
1: 好，非常的好。那接下来一首李小凤的最爱大陕北来送给各位。

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我们认识了两位闪闪发光的追光者，同时呢，也是我唱全民唱响赛事的晋级选手李晓峰，以舞为姿，以歌为魂，以曲艺为韵，扎根陕北黄土，深耕非遗传承。从校园专业学习到博物馆的驻场演唱，再到站上了央视的舞台，如今站上了本土我唱赛场，想用陕北老歌来诉说黄土故事，用非遗唱腔打动全城的听众，用十几年的坚守，让陕北民歌、陕北说书这些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新时代本土赛事里焕发新生。黄一博双面热爱，以医术严谨立身，以音乐温柔养心，深耕中药学，坚守职业初心，严谨对待每一份责任，又奔赴山海，热爱舞台，手握多重乐器，坚持原创创作，即在我唱，用音乐来治愈生活，用登山磨练心性，把平凡的生活过成了热气腾腾、闪闪发光的模样。期待他用原创的旋律，在本土舞台、我唱的舞台上，唱响属于榆林普通人的追梦故事。一个守护本土文脉、岁月传承，一个奔赴山海热爱烟火温柔，不一样的赛道，一样的纯粹，一样的坚持，一样的滚烫热爱。也因为我唱这一本土的两个人呢，在台上相互的已经晋级到了舞台当中，拥有了同台绽放的机会。非常感谢晓峰、一博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时光留声机，听我唱，用故事来温暖时光，用歌声治愈人心，也分享了晋级我唱的喜悦与未来赛场的目标。愿我们所有的人既能坚守本职，不负初心，也能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在热爱里永远年轻。如果你也心怀音乐梦想，想以歌声来传承文脉，绽放自我，欢迎各位踊跃报名2026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站上属于榆林人的全民大舞台。那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歌呢，也是由黄一博自己来录制到的 MP3 一次就好。时光留声，传唱经典，全民唱响，唤醒榆林。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听我唱，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呀，这线上啊，擦边直播，什么暧昧陪聊，各种课程是层出不穷啊。不仅线上啊，线下比如说剧本杀，什么恋陪 NPC， 还有什么暧昧小互动，悄然流行啊！不少商家披着陪伴、治愈、社交的外衣，用模糊边界的暧昧互动、收割流走灰色地带的擦边服务，包装成年轻人追捧的情绪价值。说白了啊，名上一套，背地里就是另一套了。哪一套？见不得人那一套呗。咱说你整点良性情感的陪伴本无可厚非，当代年轻人啊，渴望情绪的慰藉，付费寻求专业疏导，这是正常的需求。但是擦边消费贩卖的可就不是真诚陪伴了，那是什么？那是蓄意，咱说刻意制造的心动错觉。商家无需打磨服务质量啊，仅靠暗示啊、挑逗啊啊，拉高客单价，低成本博取暴利，催生源源不断的灰色生意。需求的滋生离不开年轻人的情感倦怠，真实社交耗费心力，长久亲密关系经营困难，许多人就沉迷付费就能获得的那份专属温柔。平台啊，又在流量逻辑下选择性的放宽监管，算法持续推流，让擦边内容不断的换马甲重生，就形成了难以斩断的利益闭环。比起钱包受损，更深层的隐患极易被忽视。习惯花钱购买设计好的暧昧，人们就会慢慢的丧失经营真实关系的耐心，分不清什么是套路，什么是真心。长期沉浸速成的情感幻觉，只会不断的弱化感知真诚的能力，就陷入情感退化的困局。你这么整不越来越完了完了吗？这类乱象治理难点在于啥？边界模糊啊，线上话术轻易的规避审核，线下服务取证又相当的困难。但是边界模糊绝不等于毫无底线，想要根治乱象，平台必须压实审核责任，监管持续细化判定标准，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你得保持清

清醒。情绪可以寻找出口，孤独值得被理解，但是情感那玩意儿不该被明码标价呀。短暂付费换来终会消散，难道说你能持续续费吗？挣几个钱啊，这么烧啊，这是啊。所以不要为一时的情绪满足掏空了钱包，模糊自己对真诚情感的判断，最后你就啥都没有了。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前不久，这赛里木湖景区打起来这事儿，各位都有所耳闻了没？赛里木湖景区的管理委员会7月24号通报了啊，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的时候，与一名旅游的这个旅游车的司机就发生了争执，并且产生了互殴的一个结果。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现场10名在岗人员里面7人动手，1人报警，2人上前劝阻。目前参与殴打行为的7名景区工作人员已被辞退，公安机关已对7人依法传唤，并采取控制措施，正抓紧进一步的一个相关调查。你说本来就一场普通的票务口角啊，最终演变成了多名景区工作人员集体施暴，10名在岗人员里面7个人动手。你说这样刺眼的数据早已超出了个别员工情绪失控的范畴。事发之后呢，景区是迅速道歉了，也辞退，响应速度看上去是无可挑剔的。但是这一纸辞退通知远远算不上事件的终点，毕竟你身着制服在岗执勤，代表的那是景区形象，解决纠纷有整套的合规途径，结果你没用，结果干什么呢？上去围殴去了。你说动用暴力那永远是选择，多人一同参与冲突，暴露出深层管理顽疾，现场管理者缺位，对吧？冲突处置培训流于形式，面对矛盾，不少员工第一反应不是讲规则，而是啥？诉诸拳脚啊！景区辞退员工属于劳动出关系的处理，结伙需要承担治安乃至民事刑事责任，二者是不能相互抵消的。开除不等于可以免除法律追责，公众期待完整清晰的责任链条，不光是要看施暴者受到何种处罚，更要关注伤者救治、损失赔偿能否妥善落实。美景吸引着8方游客，但是风光只能留住一时的眼球，服务与秩序才能长久的积攒口碑。比起匆忙发布致歉通告，优先保障受伤司机合法权益才是诚意最直观的体现。整改不能停留在开会培训、签署承诺书、票务、车辆核验这类矛盾高发岗位，必须要完善冲突处置流程，忘记安排管理人员现场值守，把纠纷应对纳入常态化的考核。一线涉事人员却不的漏洞，问责相关的管理者，终究那只是治标。山水风光再动人，那也经不起粗暴服务不断消耗口碑。想要挽回公众的信任，

0: 我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1: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
3: 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导演他抢我台词。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最近河南南阳。 18岁儿子游戏成瘾，精神恍惚吞药，父亲起诉4家游戏公司索赔10元，直指平台漏洞，玩家可以随便租号借号，所以防沉迷人脸识别就像是个摆设，怒斥游戏把这一代少年给毁了。一场索赔10块钱的诉讼啊，道出无数家庭面对游戏沉迷的无力。 租号黑产横行啊，让防沉迷与人脸识别轻易就被绕过去。这平台监管的确存在短板啊，亟待重拳整治灰色租号产业链。但是我们也不能单一将悲剧全部归罪于游戏厂商。同样的规则，同样的网络环境，万千青少年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状态。漏洞客观存在，最终能否入侵孩子的生活，我觉得家庭监护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屏障。娱乐本身没有原罪啊。 诱惑永远无处不在，不仅仅是游戏，是吧？平台有义务完善风控，堵住制度漏洞，家长更不能把教育责任全盘就外包给了防沉迷系统。技术防护只是外部的围栏，父母的陪伴引导、规则教育才是孩子抵御诱惑的内心底线。 少年成长的守护需要平台、家庭双向发力，单方面追责无法解决根源问题，外部防线与家庭教育相辅相成，才能引导年轻人理性拥抱网络世界呀。再来说这事儿，近日福建啊，这车里面呢有异味，半天找不到原因，送到修理厂之后，哎，这猫师傅啊，淡定的。 就把老鼠给掏出来了，所以这个猫师傅是真的喵啊！修理工表示了，车主反映空调有异味啊，拆除滤芯之后发现上面有老鼠坐窝的痕迹，结果这修理厂刚好有只猫，于是就把猫阿苗过去之后，相当的娴熟。

0: 本来以为阿喵咱说逮不着呢，没想几下子给拽出来了。是网友看完之后讲话了，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师傅来干呢。那可不是吗，你这都说术业有专攻啊，这下算是亲眼见识天花板级别了是吧。你说人类工具轮番排查，束手无策啊，无敌登场，直接精准破局。复杂机械检测解决不了的隐患，与生俱来的天赋轻轻松松给你搞定了。不少难题依靠技术手段层层拆解，费时费力，可是有些困境，哎，你换个思路，选对角色就能事半功倍。工具是人的延伸，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永远拥有独特的优势。所以这件趣事啊，也藏着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啥呢？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对不对？你最开始选定了阿喵，这事儿就一步就到位了，你看。对吧，解决问题不必固守单一思路，不要困在固有的方案里面死磕，学会因地制宜，善用资源。所谓专业不只是书本与技术，顺应天性，找准适配人选，往往能用最低最好的效果。各行各业皆是如此，选对执行者，棘手麻烦迎刃而解。专业不分物种，实力永远最有说服力呀。
1: 天雷滚滚我不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先来说到啊，那位父亲因为儿子游戏成瘾起诉四家游戏公司，但是索赔1块钱。微信平台 SoloXMJ 就说了啊，家长的责任是吧，那别人家孩子怎么玩着玩着就把大学给念完了呢。他说我见过玩游戏玩的好的，那都是读书很厉害的。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这位 solo 朋友，你跟这位孩子父亲，我觉得犯了同一个毛病，知道吗？就是以偏概了全了。那位父亲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家孩子是吧，被游戏整成这个样子，那都是游戏的错。他就没有看到说别人怎么能够有效的啊，合理的啊，利用游戏来帮助孩子解除一些比如说这个烦恼或者是疲劳，对吧？你也是一样的，你光玩的读书又好，玩游戏又好的了。这位朋友叫做想要一个院子的人，他说那怎么的呀，我长胖了损害了身心健康，我要起诉所有食品工厂还有采购商呗。话糙理儿不糙，但是我觉得这种硬套也不是那回事儿。这位朋友叫做来我家吃面啊，他就说了，家长的确有责任，但是不代表游戏公司就没问题呀。随便租号借号，那这就是钻法律漏洞。哎，你看你这就对了，你。这个问题上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能说不能否认是吧，你关平台的确是有漏洞的，的确是疏于监管的啊，这块你该堵就得堵，而且你该罚就得罚。其次，如果漏洞和平台这些疏忽都堵住了，那这时候家长就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了，对不对？这位朋友叫做长进悲喜衣宽带就说了，把自己的责任推的倒是挺干净，咱说的不就说这个理儿的嘛，对不对？也找找自身的问题是吧，不能说全怪别人是吧。另外这位朋友叫做 DOK 就说了，监护人确实有问题，但是游戏防沉迷确实做的跟没有似的。那这样一来，所谓的防沉迷意义，所以有些游戏厂商游戏公司，你们是吧，赶紧把防沉迷这块给我落到实处，对不对？如果你这块没有这漏洞，咱说这家长这块不就不用起诉你们了。彭小小迪就说了啊，那你这么说，小人书动画

画片、漫画、网吧、手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借口呗。所以这个问题，你像啊，你像韩征，我是属于啥？就是最开始出现互联网的时候，那都那时候那个电脑那还是大鼓包的那时候。那个时候刚有 computer 的时候，那家真家长如临大敌啊。但是你看现在呢，是吧？办公谁能离得开 computer？ 所以它就是一个工具，就看你怎么去用它。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的引导，还有家长的陪伴，包括家长的对于孩子自己的一个监护，至关重要。这位朋友叫我小罗就好了啊。对，怪天怪地怪空气怪地球，有那个万有引力。咋的？你跟我搁这 rapper 呢？真是那个，现在有那个大赛巅峰对决，你参加去呀。这位朋友叫做风波啊，就说了，十年了，到今天人工智能都出来了，这个游戏还没绕过去呢。是的，说的不就是吗？从最开始的电脑，现在手游，是吧？有一段时间不同的什么桌游啊，现在包括比如说你刷短视频。只要让咱家孩子分心了啊，他们都是罪魁祸首。那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有没有以身作则呀？你在家里面是不是培养了书香门第呀？有没有让孩子养成的阅读的？自己没做到，你非得逼孩子做，对吧？最后只能啥呢？就是跟麻花就拧劲儿了。我觉得啊，奔雷大脚说的非常对，自己体会就八个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这个水你怎么用自己。再来说这个啊，车有异味送修啊，结果这猫咪师傅淡定把老鼠就给薅出来了。微信平台名字丢了就说了，那必须得给猫师傅加个鸡腿啊，开个罐头也行啊。神经猫 plus 就说了啊，咪当时就想了，说就这点小事儿，这还用我出手啊？在您看来是小事，在我们看成费劲了。谁让您是天赋选手？卡雅伯雷就说了啊，这就叫做转业，对吧？转业的事儿就专给交给转业的喵啊。你别说，你这事儿你只能喵喵喵上场啊。黎派就说了，嗯，这猫也是凭本事混饭吃的。你以为呢？你以为人修理厂养这只猫是干啥的呀？专门对付这些疑难杂症。这喵也算是一个成功的打工喵了，对吧？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天赋，这头和喵。这位朋友叫做秃头的中年妇女，早点睡，注意保养啊。他就说了，小猫掏老鼠的样子，有种修车师傅的感觉。我一时间我听不清到底你是夸师傅呢，还是埋汰师傅呢？我。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

0: 你有没有想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抱妈妈抱抱。
4: 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打扰。
4: 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不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那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15: 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
16: 立足新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听广播。

0: 未然，你赢得的是。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挨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家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我也衷心祝愿我们与阖家团圆健康。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是不用操心，不用看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8: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9: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8: 那里靠傻子续嘛？
9: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8: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现在呀，这线上啊，擦边直播，什么暧昧陪聊，各种课程是层出不穷啊。不仅线上啊，线下比如说剧本杀，什么恋陪 NPC， 还有什么暧昧小互动。

偶然流行啊，不少商家披着陪伴、治愈、社交的外衣，用模糊边界的暧昧互动收割流量，把游走灰色地带的擦边服务包装成年轻人追捧的情绪价值。说白了啊，名上一套，背地里就是另一套了。哪一套？见不得人那一套呗。咱说你整点良性情感的陪伴本无可厚非，当代年轻人啊，比如说你社交圈收窄，对吧，渴望情绪的慰藉，付费寻求专业疏导，这是正常的需求。但是擦边消费贩卖的成陪伴了，那是什么？那是蓄意，咱说刻意制造的心动错觉。商家无需打磨服务暗示啊，挑逗啊，啊拉高客单价，低成本博取暴利，催生源源不断的灰色生意。需求的滋生离不开年轻人的情感倦怠，真实社交耗费心理关系经营困难，许多人就沉迷付费就能获得的那份专属温柔。平台啊，又在流量逻辑下选择性的放宽监管，算法持续推流，让擦边内容不断的换马甲重生，就形成了难以斩断的利益闭环。比起钱包受损，更深层的隐患极易被忽视。习惯花钱购买设计好的暧昧，人们就会慢慢的丧失经营真实关系的耐心，分不清什么是套路，什么是真心。长期沉浸速成的情感幻觉，只会不断的弱化感知真诚的能力，就陷入情感退化的困局。你这么整不越来越完了吗？这类乱象治理难点在于啥？边界模糊啊，线上话术整合，线下服务取证有相当的困难。但是边界模糊绝不等于毫无底线，乱象平台必须压实审核责任，监管持续细化判定标准。更重要的是，年轻人你得保持清醒。情绪可以寻找出口，孤独值得被理解，但是情感那玩意儿把标价呀。短暂付费换来的暧昧幻象终会消散，难道说你能持续续费吗？挣几个钱啊，这么烧啊，这是啊。所以不要为一时的情绪满足掏空了钱包，磨成情感的判断，最后你就啥都没有了。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这前不久，这赛里木湖景区打起来这事儿，各位都有所耳闻了没？赛里木湖景区的管理委员会7月24号通知工作人员，在开展票务核验的时候，与一名旅游的这个旅游车的司机就发生了争执，并且产生了互殴的一个结果。随后，多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殴打行为。现场10名在岗人员里面，7人动手，1人报警，2人上前劝阻。目前参与殴打行为的7名景区工作人员已被辞退。

公安机关已对七人依法传唤并采取控制措施，正抓紧进一步的一个相关调查。你说本来就一场普通的票务口角啊，最终演变成了多名景区工作人员集体施暴。

0: 处理，起火殴打他人刑事责任，二者是不能相互抵消的。开除不等于可以免除法律追责，公众期待完整清晰的责任链条，不光是要看施暴者受到何种处罚，更要关注伤者救治、损失赔偿能否妥善落实。美景吸引着八方游客，但是风光只能留住一时的眼球，服务与秩序才能长久的积攒口碑。比起匆忙发布致歉通告，优先保障受伤司机合法权益才。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
2: 这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
18: 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守作业规程。

0: 安全生产大于天。
1: 美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成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晚上7点。
3: 敬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4: 客气个三心吊起后，
3: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大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的是陕北黄
1: 土情歌呢，是信田游当中最经典的一个品类了。在扎根黄土民间情爱的民俗，是不同于那些江南的一些情歌的温婉细腻。陕北的情歌呢，非常的直白又热烈，真挚又纯粹，唱腔呢非常的高亢深情，质朴动人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通俗易懂，没有那种娇柔造作，将思念牵挂相守的情愫呢是娓娓道来的。黄土高原之上呢，辽阔苍茫，造就了一些陕北的性格，也就造就了独树一帜的黄土情歌。每一首的情歌呢，都是黄土儿女最真挚的情感的表达，质朴动人，直击人心。好，接下来时间呢，就把一首黄土的情歌《泪带》呢抛在山好好林，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品味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我们说岁月流声，经典永存。今天呢，我们就聆听到两首陕北的红色赞歌，感受到黄土高原上最真挚的家国情怀与时代信仰。首先为大家送出的就是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经典的陕北民歌呢，诞生于陕甘宁边区，由民间艺人结合陕北乡土曲调呢是创作而成。歌曲呢依托陕北传统的小调韵律，节奏是铿锵有力，旋律呢是热烈昂扬的。革命年代呢，党中央扎根陕北，带领军民艰苦奋斗，开荒拓土，抗饥磨难，让贫瘠的黄土高原呢焕发新生。陕北的百姓呢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用最质朴的歌谣呢歌颂领袖，赞美革命。曲呢没有华丽的修饰，句句皆是肺腑之言，也是唱响了人民呢对领袖的无限爱戴，也彰显了军民同心、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刚才和大家共同欣赏到的那首歌曲呢，叫做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那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是极具陕北特色的革命励志的一个歌曲，叫做高楼万丈平地起。歌曲呢是以非常通俗易懂的歌词，高亢激昂的一些旋律呢，传递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一些边区的精神。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开篇呢是非常的气势恢宏的，寓意所有的美好未来呢皆源自于脚踏实地的拼搏。革命岁月里呢，边区的军民不畏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荒种地，兴办产业，在黄土高原上呢是创造出了无数的奇迹。那这首歌曲呢，正是边区奋斗岁月的生动的写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奋勇争先。那接下来时间就把这首王二妮老师版本的高楼万丈平地起送给各位。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非常好听的红色的旋律，两段峥嵘的记忆，承载着陕北革命岁月的热血与荣光，镌刻着永不褪色的奋斗精神。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伴着这样的一些歌声，传着赤诚初心奋进的一个力量，为您送出另外一首好听的陕北民歌，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0: 好的，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呢是薛攸君。我们说一曲信天游唱尽黄土风情，一段陕北调承载乡土深情。陕北民歌呢是流淌在黄土高原上的千年文脉，是陕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与浪漫。在这片沟壑纵横、底蕴深厚的陕北热土上，一代代民间歌者呢扎根乡土，薪火相传，用纯粹的歌声守护着古老的民间艺术。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位呢深耕陕北民歌数十载的绥德基。

那么作为土生土长的绥德人呢，薛猷君与陕北民歌呢相伴的数十载，初心呢始终是滚烫纯粹的。他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陕北民歌的根永远在民间，在烟火寻常的黄土带。

地上。为了守住民歌最本真的韵味，他常年呢奔走在陕北的乡村山野之间，踏遍黄土沟壑，深入基层采风，走访民间老艺人，悉心搜集整理那些呢濒临失传的原生态曲调，记录口耳相传的经典的旋律，用心打捞散落乡野的民歌瑰宝，尽全力留住陕北民歌最质朴最地道的乡土底色。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薛猷君的这首歌曲《古老的信天游》，一起听一下。

不同于舞台上华丽炫技的演唱，薛猷君的歌声呢是质朴醇厚、真挚动人的，没有刻意的雕琢，唯有发自心底的深情。每一句唱腔呢都饱含着黄土儿女的赤诚，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高原的辽阔，与用最纯粹的声音描摹山河风貌。拉洛等等的经典的原创作品，既保留了陕北民歌雄浑厚重的传统底蕴，又兼具灵动的时代气息，旋律悠扬，歌词走心，传唱度极高，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数十年深耕乡土，坚守热爱，薛猷君呢用一曲曲动人的歌声守护着陕北文化根脉，唱响属于新时代的陕北之声，让悠扬的信天游久久地回荡在黄土高原之上。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薛猷一首歌曲《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我们一起听一下。

腾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小学员刘家果儿为大家送出的这首《黄土地上》，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声，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

扶生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文昌时光天进行当中。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呢，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逐梦故事。今天的直播间呢，依旧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也都是站上我唱海选的舞台顺利晋级的实力选手。一位呢是深耕陕北黄土非遗舞台、登过央视舞台的李晓峰，那另一位本职呢是中药师，业余玩转多种乐器，坚持原创音乐，热爱登山远行的黄一博。两位呢都把业余爱好深耕成亮眼特长，还一同晋级了我唱的比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一起慢慢聊，慢慢听，感受两种不一样的热爱，同时呢聊聊两个人晋级比赛的心路历程。

0: 好的，首先呢，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李晓峰，欢迎晓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简单打个招呼吧，简单说说你的求学经历，还有平时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对，
1: 我是晓峰，我毕业于那个陕北师范学院的音乐教育，还有就是利用就是之前嘛，还是从小学的就是舞蹈专业，所以舞蹈也有专业底子，现在呢就是名演唱员，主要负责接待我们全国的各地游客，来更好的给大家展示陕北民歌、陕北的秧歌这些东西，然后再就是利用工作之余，我还特别喜欢陕北说书，然后积极参与这些各类的非遗公益展演活动呀，这种，也想把我们的本土文化和非遗文化遗产传播出去。今天呢，非常的荣幸来到榆林广播电台与大家见面，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你刚才说自己是晓峰，那不是是李晓峰吗？
1: 是李晓峰，我一直以为我叫李晓峰，因为小时候的时候我的那个户口本呀，我一直不拿着，我也以为我是晓峰，
0: 凤凰的凤是吧？
1: 对对对，然后直到长大之后需要这个户口。

0: 我本身份证的时候，哎，咋你是小凤呀？我们不是从小叫到大的小凤吗？
1: 说我是小凤，我还想着说，这不是李小凤吗？是工作人员当时可能把两个字弄混了，是吧？然后现在的身份证一直是小凤。
0: 对，但是我感觉现在这个小凤也挺好的。
1: 对，小凤小凤，反正都可以，都是你哈。
0: 对对对，
1: 欢迎欢迎小凤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是希望我叫你叫小凤还是小凤？
0: 小凤吧，
1: 小凤啊，好，欢迎小凤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还知道这个小凤是舞蹈、声乐、陕北说书样样精通，是不是？
0: 嗯，因为都学过，
1: 因为常年在陕北民歌博物馆演出，还曾经登上这个央视的《民歌中国》的舞台，是吗？
0: 对，他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中央十五套嘛，
1: 嗯嗯，
0: 有一个民歌中国，
1: 嗯，
0: 它有一个板块就是展示咱们陕北的非遗文化。
1: 对，你是在当中唱的陕北民歌还是？
0: 我是，嗯，很荣幸我是陕北说书这一块。
1: 哦，对，那你一会儿也要给我们说一段，让我们也听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对，而且这次你也顺利的晋级了咱们本土的我唱大赛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好好的聊聊你的艺术之路和备赛的故事。下面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黄一博。一博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黄一博。
1: 嗯，
2: 戏鱼林。我目前从事中药材采购工作。
1: 嗯，
2: 今年同时也在备考中药的执业药师
1: 嗯
2: 资格证。
1: 嗯，
2: 音乐是我多年来的爱好，平时也会自己写歌做编曲，
1: 嗯，
2: 平时也在酷狗或者网易云发布我自己的原创作品。
1: 嗯，
2: 今天很高兴和大家见面。
1: 嗯，欢迎欢迎。一把和音乐是没有关系 的。
2: 对对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走上音乐之路呢？
2: 就主要对我而言，
1: 嗯，
2: 中药和音乐是在生活里互相支撑的两个面，它并不冲突。
1: 嗯，
2: 做中药采购经常跑各地的这个产区嘛，沉下心去鉴别药材，研究这个药性，是很踏实落地的事业。
1: 嗯，
2: 而音乐是我情绪和想法的出口。
1: 嗯，
2: 比如工作里的见闻啦，生活里的感触。
1: 嗯嗯嗯。
2: 啊，很多没办法言语去直白表达的东西，都能通过旋律和歌词来表达出来。
1: 对，
2: 我本身一直喜欢音乐，也参加过校园歌手比赛。
1: 嗯，
2: 后来呢，慢慢开始自己尝试编曲。
1: 嗯。
2: 创作自己的原创歌曲，就这么一路坚持的走了下来。
1: 嗯，
2: 中药是我的专业根基。
1: 嗯，
2: 但是音乐是我的精神，二者反而能给我给相
1: 辅相成了，
2: 对，带来了我自身的一些灵感。
1: 嗯，欢迎欢迎两位啊，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一位呢是守黄土非遗，深耕本土传统文化；一位呢是扎根医药行业，在流行原创音乐里寻找自由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热爱与坚持，听听两位晋级我唱之后的心情，以及接下来在赛场想要达成的目标。那首先来问一下小凤，你既有这个舞蹈的专业功底，又系统的学习过音乐教育，最终呢选择扎根陕北民歌、陕北说书这一类的非遗艺术啊，为什么没有往流行演唱方面来发展呢？
0: 流行音乐我也很喜欢，
1: 嗯，
0: 我觉得也挺好听的，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我觉得就是从小耳濡目染的一种东西，
1: 嗯，
0: 就是从小家里边就是老是哼唱那个东西，
1: 嗯，
0: 我就特别喜欢，主要还是喜欢，
1: 嗯，
0: 就是。对我而言啊，就是黄土高原上的这种不一样多一点，
1: 对，
0: 所以我更喜欢陕北民歌。
1: 有些人就觉得说流行歌曲谁都会唱，谁都张嘴能哼两句，但是陕北民谁都能哼唱两句，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属于我们榆林人陕北人我觉得固有的根在这里，是不是？
0: 对，他还就是因为陕北民歌他
1: 嗯
0: 跟咱们这个地方口音呀，啥的都有关系，
1: 嗯嗯嗯，
0: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比流行音乐来说更有优势一点。
1: 嗯，
0: 因为陕北人这个鼻音比较重嘛，
1: 嗯嗯，
0: 比较我就鼻音比较重一点，所以我更喜欢唱陕北民歌。
1: 你刚才也说了你是从小耳濡目染，那家里边是有人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吗？
0: 有吧，因为我爸爸他，所以他原来他是那个职业技术学院，就咱们那个
1: 嗯
0: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因为家庭那个啥，
1: 就拉二胡的时候也会哼唱陕北民歌是吧？
0: 会会会，
1: 对，

0: 他就感觉你生活中这个就
1: 一部分
0: 必不可少。
1: 对，那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总能听到陕北民歌啊，就陕北说书这些小调之类的东西？
0: 对，就是平时多一点，平时就是偶尔他听得多，但是这个逢年过节的这个氛围会更好一点。他就是必须我吼两嗓子，过节咱们一起做，来我给大家唱两句。比如说酒曲啊啥的可能会多一点。
1: 那现在就是除了爸爸拉二胡来唱，然后也会说小凤来起来唱两句
0: 啊，会现在搞了这个专业就走哪儿就说哎，让我女子给大家唱两句。
1: 而且我觉得叔叔也特别自豪，来小凤唱两句。
0: 对，所以就走哪儿，我也喜欢唱，我给大家助个兴，我唱两句。
1: 来，你也给大家助个兴唱两句吧。我们来听一下小凤的这个你是想唱陕北民歌还是陕北说书？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都想让你来展示一下。
0: 那我给大家先唱一段陕北民歌吧。
1: 好，
0: 唱一个兰花花。
1: 好。

0: 实的爱死过人。
1: 好听，我觉得这个兰花花肯定长得也好看，真的是爱死个人，非常的好听。那舞蹈、唱歌、陕北说书其实都是有涉及到的，是吧？在舞台表达这个情绪的传递上，你觉得三者的差别在哪儿呢？
0: 我觉得它这三个都属于咱们陕北最具代表性的一个非遗艺术，它的这个文化底蕴其实是一脉相通
1: 的，
0: 对，所以它只是就是表达的这种
1: 形式不同，
0: 对对对，方式不一样，你比如说陕北民歌，咱们陕北人嗓子好，就是说话也就是敞亮嘛，喜怒哀乐，我高兴了唱两句，我悲伤了唱两句，放两句，然后面对面两个人站在山顶上的时候，对吧吧也唱两句，
1: 对，喝高兴了也唱两句，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陕北民歌的话，它就是嗓音嘛，靠嗓音来抒发你的这个情感。再就是说书的话，它因为它的这个乐器，它要边弹边唱，三个嘴，手上弹，脚上还得带一个板儿，这样三个结合起来，但是这个说书不同的点儿就是他来讲述故事，
1: 对，
0: 刻画人物，然后就是悲欢。
1: 而且我灵活的一点就是，他根据一个没有固定的词，是吧？
0: 对对对，他就是，但是他这个东西，我觉得陕北说书表达的更多一点。
1: 对，
0: 但是那个我就感觉对我来说也挺热闹一点。对，
1: 那你日复一日在民歌博物馆驻场演唱，每天面对的是天南地北的游客，常年重复的来传唱经典曲目，会不会觉得有点疲惫啊？
0: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点位它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不可能说我今天这个点我一直在这个点，他就是要把我们馆里边每一个点都要会唱，都要把他的这个表达意思一定要给观众的唱出来，然后我们就是每天的点位都不同，所以它轮换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清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难嘛，然后就是心理压力啊啥的，刚开始站在那儿太静了，你清唱之后有瑕疵，然后这样的话我就感觉可以更好的去锻炼打磨我自己的这个唱功呀气息呀这些东西，
1: 对，
0: 所以我就越唱越带劲儿。快下班的时候我说我还能唱，
1: 还能唱得动，
0: 嗓子就已经练开了，
1: 已经开嗓了，继续来唱，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没有疲惫啊啥的。
1: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可以一直支撑你坚守非遗传承？
0: 我觉得就是热爱，
1: 热爱啊，
0: 对，
1: 真的是热爱可以抵万难，
0: 对，就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1: 对，
0: 就是我就提起来这个东西我就高兴，
1: 也就有劲儿，对，
0: 就想唱两句。
1: 那现在不少的年轻陕北民歌比较老旧啊，就是不洋气，是吧？那面对这样的看法，你的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0: 哎呀，我觉得之前吧可能会有就是年轻人说老旧呀啥的，但是这二年咱们这个传播力度比较广嘛，
1: 对，
0: 就是媒体啊这些传播

0: 的比较广一点，我觉得更多年轻人他更喜欢这种东西了。
1: 对，
0: 然后有些
1: 接受度会更高。
0: 对，咱们走出去的年轻人说，哎，我陕北还有这东西。嗯，就你看那个黑神话悟空里的陕北说书呀，还有咱们那个登上中央舞台的一些陕北民歌，
1: 是
0: 咱们每年春晚上都会有陕北民歌在那儿展现。
1: 对对，
0: 所以就很多，就他这个东西已经走得很大了。我发现就是现在，
1: 嗯，
0: 更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1: 对，接受度会变得很高。
0: 对，再就是咱们这个非遗传承特别的重视，
1: 啊、
0: 咱们在这一块儿、嗯，我们不是常去，非遗展演呀，非遗进校园呀，然后都去给大家展示这个东西，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承度这二年是特别高的。
1: 对，那如果让你重新来定义新时代的陕北非遗，你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创新也挺好的，但是虽然我不会创新嘛啊、嗯，但是我觉得只要不要丢掉咱们那个陕北最原始非遗的一个味道，
1: 嗯，
0: 它其实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相通的一个东西。
1: 对，就是把根留住啊，可以生长出不同的一些声音在里面，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只要它的味道不要去变。
1: 对，那你曾经也登上过央视的民歌中国，专门表演了陕北说书，刚才也问了哈。那站在央视舞台的那一刻，你内心更多的是紧张还是自豪呢？
0: 刚开始就有的嘛，
1: 嗯嗯，
0: 紧张同时我觉得就是自己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就心里想就越来越荣幸嘛，然后就当那个好多机器架在那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很荣幸，这个、
1: 嗯、也很自豪，把我们家乡的东西带到了这么大的舞台上，可以让全国的观众都来欣赏我们的陕北说书，是不是？
0: 对对，就是我感觉这个非遗文化走得特别远、嗯、当然我就很荣幸我能站在这个位置，
1: 对，
0: 特别
1: 来把它传播出去哈。
0: 对对对，
1: 那来小凤跟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段你的陕北说书吧。
0: 可以可以，
1: 好。
0: 哎呀，你说我这没准备，直接就开始唱，
1: 没事，张嘴就来。
0: 曲艺正地百花开，陕北说书当舞台，这名家一声扬扬啊，也带比带更精彩。
1: 好听，真的好听、
0: 就是、
1: 是以前觉得说是陕北说书呀有点这个老旧哈，不太时髦，但是现在我觉得听起来，尤其是前年黑神话这个出来之后、嗯、这个老师有一段陕北说书特别的带劲儿哈。
0: 对对对，就是这些陕北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在悄悄的在往出走，
1: 对，潜移默化的其实在影响着更多的年轻的人啊。那我还想问一下，你这次报名我们的这个我唱大赛，一路闯关海选成功晋级，收到晋级通知的那一刻心情怎么样？
0: 心情特别高兴。
1: 你是几票晋级？
0: 初赛完了就晋级了。
1: 哦，非常的
0: 棒，第一票进的。但是我觉得特别荣幸嘛，这个东西、嗯、主要是我参加这个大赛、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民歌嘛，
1: 对，
0: 但是我参加大赛，我这人我发现一点就是心态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想着通过这次参加这个我唱大赛，
1: 嗯，
0: 来更好的锻炼自己，提升自己，然后跟这么多优秀的歌手在一起，我觉得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1: 对对对，
0: 或者说记得就是给予我自己工作的上的一个鼓励吧，因为你本来搞的是专业是这个、嗯、我想着你初赛就打下去，有人心里想自己可能真的很差劲。
1: 对，
0: 当然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那个评委老师的能够得到很专业的评委老师的点评，
1: 嗯，
0: 然后也点评特别到位，都是我平时会出现的
1: 问题。
0: 确实存在的问题、嗯、对对对、嗯、就是我已经尽力去把这个问题去克服掉了，但是我在比赛之后老师还会提出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说哦，我的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嗯、就是我平时下来听也是这个问题。
1: 对、
0: 嗯、当然我就感觉就是特别好，再一个就是让家乡的观众嘛认识我，然后再就是把陕北民歌更好的展现给大家、
1: 嗯、
0: 把我们的本土文化呢
1: 在曲目当中会坚持选择。

0: 则陕北民歌、陕北说书吗？
1: 就是陕北民歌为主。
0: 会不会加入自己的舞蹈的元素？因为你也有舞蹈的这个功底
1: 哎
0: 在
1: 呀，
0: 里边。
1: 这个其实这个结合起来，因为边唱边跳这个
0: 很
1: 东
0: 难，
1: 西太难了，
0: 对。
1: 因为气息这一块跳完你就不好唱，你唱完，我唱完我再跳，哎，可以，但是跳完我就要想我要跳的幅度的大小呀，
0: 对对。
1: 这个就是因为你提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我可以稍微加一点点小动
0: 少
1: 作，
0: 加一点点的
1: 对
0: 动
1: 对
0: 作在
1: 对。
0: 里边，肯定是要比其他人占一点点的优势
1: 对对对，这样你一提我就感觉，对，我下次我就要这样准备一下了，
0: 好，
1: 可
0: 也
1: 能
0: 希
1: 就
0: 望
1: 好。
0: 你在今后的比赛当中可以越挫越勇啊，可以一直
1: 好，
0: 走到最后啊。
1: 谢谢
0: 那
1: 主
0: 接
1: 持
0: 下
1: 人。
0: 来呢，我们要来播放到一首小凤的歌曲，你想把哪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呢？
1: 就是好运全都来嘛，因为今天是马年，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主持人，好运全都来，好运马上来。
0: 好的，一起来欣赏小凤的这首《好运全都来》。只。

0: 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周杰伦，他的《阳光宅男》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还蛮深刻的，是周杰伦自导自演。里面的宅男呢，说的是一个制作助理，他暗恋一个女明星，每天窝在阴暗的房间看书听音乐，墙上贴满了这个女明星的海报，但却从来没有勇气表白。于是他开始锻炼自己的体态，开始玩吉他、玩摇滚。没想到好运从此开始。有次他喜欢的女星恰好要躲开讨厌的经纪人，阴差阳错和宅男同在一台车上。女星呢对宅男说，她想躲开经纪人，想直奔海边。于是宅男开启了和女星的一次美丽邂逅。不知道是不是周杰伦的亲身经历呢？怎么看怎么都觉得有点像，因为他曾经就是一个制作小助理开始做起的。来听听这首歌吧，《阳光宅男》。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好运全都来》，也希望大家都能接受到小凤来送给各位的好运。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我们再和一博来聊一聊。一博，你一边是严谨细致、关乎生命健康的中药师工作，一边呢又是自由随性的音乐爱好，两种生活状态反差是非常大的。你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两种的关系的呢？
1: 其实对于我来说，不用刻意去平衡，因为二者它更像是生活中两种互补的状态嘛，
0: 对。
1: 我本身从事中药采购工作，日常要跑产区，盯这个药材的品质，从产地的溯源到性状的鉴别，再到规格的把控，
0: 对，
1: 每一环都比较严谨较真嘛，差一点都不行。毕竟这入药的东西啊，它源头上松一分，到临床和患者那边就可能差十分，白天整个人的状态都是收束的，全程要保持专注嘛，
0: 对。
1: 而音乐对我来说就是完全在舒展的出口，下班之后不管是吹萨克斯还是对着编曲软件去显歌，
0: 对，
1: 不用守标准，不用卡规格，情绪的这个旋律可以跟着感觉走，两种状态切换下来反而能互相缓冲。
0: 那就相当于说音乐是你生活当中最好的一个解压方式了，是不是？
1: 对对对，确实是，我认为是我最核心的解压方式。因为中药采购的工作节奏实在挺磨人的，既要跑接这个货源，又要紧盯着市场行情波动，再加上我现在备考执业药师，下班还要刷知识点，做题库嘛，一天下来精神始终都是紧绷着的，但是只要拿起萨克斯一吹，或者打开编曲软件铺一段旋律，整个人很快都能静下来，不用想着各种工作上的事情，
0: 对，
1: 就沉浸在这个音乐里边。
0: 对，我刚才其实也了解到，早在2014年你就拿到了萨克斯风的9级证书了，专业性是非常强的。那你是从小来接触到的乐器，还是长大之后是慢慢的爱上音乐的？
1: 我是从小就开始接触乐器的，最开始学的是萨克斯，家里面也一直很支持嘛，
0: 对，
1: 小时候就是按部就班的练这个基本考级啥的。但是当我真正爱上音乐本身的时候，反而是考完级之后，没了考级的这个目标约束，我就去开始碰自己真正去喜欢去热爱的曲子嘛，
0: 对，
1: 后来又慢慢接触了键盘吉他，学着用这个软件去做自己的原创，音乐就从了一种要完成的任务，变成了生活里拆不开的一部分。
0: 是
1: 是，
0: 那你觉得萨克斯还有钢琴，还有你刚才说到的你后来也弹吉他，那三种乐器里边你最喜欢的是哪一

0: 对，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因为如果当下来说，日常接触最多的也是最偏爱的，其实是吉他。
1: 嗯。
0: 为什么呢？三种乐器对我来说更像不同阶段、不同场景里边的陪伴，
1: 嗯，
0: 各自的感受显得，
1: 对，
0: 萨克斯是我音乐路上的起点，从小到大都是陪伴着我嘛，感情也是最深厚，更像是老伙计一样的存在。
1: 对，
0: 因为它的音色是自带叙事感和这个情绪张力嘛，
1: 对，
0: 以前常练的时候，很适合把积攒的这个情绪，顺着气息完整的去释放出来。它在我心里的位置也是一直是很特别。而键盘呢，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创作工具的属性。我现在还在持续着学习，平时把编曲软件做成原创，搭和弦框架了，基底。基本都是靠键盘来完成。
1: 对，你刚刚也说了，你现在一直在坚持原创的写歌哈。那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一环是难度最大的？
0: 对我而言来说，最难的就是情绪的把控和他的这种分寸感。
1: 对。
0: 谱曲它只要有多年的乐器功底去打底，灵感就必须要来自旋律的这个自然浮现，打磨也是这个有章法可循的嘛，写词虽然是需要反复推敲，但你只要扎根自己的真实经历就行。但情绪不一样，为什么我说情绪不一样呢？因为它这个度最难拿捏，过度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作品会显得很封闭嘛，听众很难有共鸣。哎，这个平衡点其实是也
1: 很
0: 是我
1: 难
0: 一
1: 的，
0: 直
1: 对，
0: 对一直在
1: 就是
0: 摸索
1: 他
0: 的。
1: 拿捏的那个分寸，真的是就要看你此刻的情绪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
1: 对，那你其实常年也是登台演出，这么多年的舞台经历，带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收获，我认为是练就了在脚下点去稳重自己的心态，二是真切体会到了音乐的连接感。我最开始登台的时候也是紧张的，
1: 对，
0: 腿发抖。演出场次多了以后，才慢慢明白，舞台不仅仅是考验，是把自己的音乐去分享给别人的契机。比起技巧上的精进，更珍贵的是心态上的从容。
1: 是，
0: 无论台下我们有多少观众，现场有没有突发状
1: 状
0: 况
1: 况，
0: 啊，
1: 对，
0: 都能沉下心去把作品搞完整，真诚的去表达出来嘛。
1: 对。那你觉得这份从容有没有反过来帮助到你日常的工作呢？
0: 现在甚至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我做事的状态，就是不管是做这个采购，平时要对接这个供应商，还有对市场的行情波动，还有这个品质方面的突发问题，这个轻则几十万，重则上百万。这时候临场的心态就格外重要，慌神的时候就容易判断失误嘛。登台列出的这份镇定，让我遇到问题能先沉住气，一步步去梳理脉络，寻找解决方案嘛。
1: 对，我还了解到你酷爱登山，和各个名山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约定，是不是？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说一说。
0: 最主要的是爬山的过程里面，注意力都是脚下的台阶，呼吸上的节奏，心里始终绷紧着一股往上走的劲儿，满脑子都是有多远，体力还够不够。等真正的到了山顶，放眼望去，穷山都铺在脚下，
1: 对，
0: 云就在身边飘着的那种感觉，之前的腿酸呀、疲惫啊，一下子都被风吹散了。
1: 那你不是有一个七月之约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那个七月之约吧。
0: 我的七月之约啊，
1: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娘华山、泰山。然后，嵩山、衡山、武当山以及武夷山的这个险峻与巍峨，你现在是登了几座了？
0: 我现在是把泰山、华山、嵩山、衡山、武夷山、武当山这几个山都爬完了。
1: 就差一两个没有登过了，是
0: 是
1: 不
0: 的，
1: 是？
0: 是的，是的。
1: 那在近几年有没有就是全部把它登完的这个想法？
0: 我的愿望是在30岁之前，我希望把中国的山都爬完。为什么呢？因为登山，我觉得磨出来的是耐力和韧劲。对我上班和一边备赛，我一边考试，我觉得帮助特别大。
1: 你告诉大家大在哪儿了？
0: 因为登山是最考验人的，其实不是开头的那股冲劲，是最后半程他体力见底的时候，台阶一眼望去还是望不到头。这时候放弃特别容易，

0: 一定要咬着牙一步步往前走，总能到顶。
1: 其实登山它是考验了人的坚持以及韧劲儿，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因为刚开始我们就觉得说小小泰山拿下，但是可能走到了三分之一处，很多人就放弃了，因为还有知道前面望不到头的那个台阶，以及看到那些顶峰的时候觉得还很远，就可能一下就打了退堂鼓了。但是你可以坚持到最后，我觉得真的是对人很大的一个耐力的考验啊，是吧？
0: 是是是。
1: 那你现在已经爬了五六座了，你觉得剩下的几座山你是要在30岁之前要全部都爬完，是吧？你现在离30岁还差几岁啊？
0: 我现在离30岁还差3岁。
1: 3岁，哎呀，完全够哈哈，这机会全部都能爬得完。那小凤在平时生活当中会爬山吗？
2: 我没有时间，但是我特别喜欢，每次计划我说我明年一定要去爬山。但是因为家里面有孩子嘛，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就不一样。
1: 所以说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有很多的事情都会牵绊着我们，就有一些顾虑哈。
2: 所以你30岁
1: 对，正是你应该就是在这两年一定要就是把这个山像你自己说的全部都爬完啊，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我觉得是锻炼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途径哈，爬山也是非常棒的。你刚才也说了，其实登山、工作、音乐三件事情，你觉得三者之间它是有共通的，是吧？下去，那也同样恭喜你，我唱的海选。那站在本土我唱的大舞台上，你的参赛目标是什么？
0: 我的参赛目标就是好好去享受舞台吧。
1: 对，
0: 把歌里的情绪用真诚的感情去传递出去。不管是我准备的一些男孩了，或者是我的原创作品，背后都藏着我这些年的生活底色。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歌手，但音乐是我生活里的出口。
1: 对，
0: 能站在家乡的舞台上把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故事唱给大家来听，这件事本来就是足够有意义啊。
1: 对，
0: 与此同时我也会全力以赴的去走更远。我一直觉得认真对待一件事儿，就该拿出往高处走的劲头。
1: 对，
0: 就像做我这个药材一样，把好每一处关。登山要一步步登顶，站在舞台上我也会把每一场都当做最后一场去准备。能走多远，实力和运气的叠加，但拼尽全力是对舞台、对听众，也是对自己的交代。
1: 对对对，那来我们清唱两句吧。不管是你的原创作品，或者是你刚才说到的男孩，都来清唱给我们大家听一下吧。
0: 我就唱一个我在酷狗里边发布的一首歌，这首歌名叫《回头已三生》。
1: 这个是你自己的原创作品吗？
0: 对对对，我自己用吉他弹的，上传到网上的。
1: 好。
0: 今晚的月色好像你眼眸，看看我面前也曾有过你，原来你也在看。

0: 你曾藏在我心底。
1: 自己编曲以及自己作词的一首歌，是不是？副歌部分还是很好听的啊，但是可能有点紧张，我觉得声音有一点点不稳，其他的都挺好，就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当中的真诚，还有就是你的那份写作的时候的那份心境哈，可以能感受得出来。职场人的山河远方的自由，那我们接下来要播放一首一博歌曲，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要为大家来送出哪一首？
0: 天使。
1: 那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故事呢？就比如说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录制呢？是因为他唱的熟了，还是你觉得这首歌是契合你当下的一个心情的？
0: 我觉得这首歌是在少年时心思直白莽撞，那会儿只懂得一股脑的往前冲，却读不懂藏在里面细节的温柔嘛，也参不懂转身背后的心意，总把相遇和错过都当作寻常，觉得感情是一件遥远又缥缈的事情嘛。等到后来跑

0: 过来以后呢，登过几座高山，跑过不少产区，在日复一日的浅尘里磨掉了这种幼稚气，回头看来才恍然明白，当年那些轻描淡写，却是藏在我们最真挚的情谊里边。
1: 对，过去的其实再怎么样都回不来了，所以也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珍惜当下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是吧？
0: 是的。
1: 好，接下来的一首《天使的翅膀》来送给各位，来自于我唱的晋级选手黄一博。

0: 好的，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依旧是邀请到了两位我唱晋级的旋旋不同的音乐赛道，李晓峰扎根传统非遗黄土民国，擅长现代乐器流行原创，一同晋级了本届我唱的赛事。那要问一问晓峰，会听一些流行歌曲吗？
1: 会，他就是但是我这个听音乐我比较分场合了，也没有管。
0: 对，
1: 比如说我如果说去鄂尔多斯呀那个方向，可能就喜欢听呼麦
0: 草原的，
1: 对、
0: 哦、草原的歌曲。
1: 一开车呀啥的就想去旅游，去听一下汪峰的那种歌呀啥的。
0: 对，
1: 家里边打扫卫生呀，或者是音响上放出来歌就比较轻音乐一点。
0: 对，
1: 我比较，然后就是再一个就是静下心来真正要听的就是国风的嘛。

0: 后听一下，看他是人家咋把那个戏曲呀、啊、和那种流行、
1: 结合到一起，
0: 对对对，就偶尔会去这样去钻研一下、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定义，我就觉得不同的场合我就喜欢听
1: 不同
0: 的
1: 歌
0: 曲。
1: 对，完全是随着自己的心情，是
0: 不是？对对对，没有定义说听悲伤的呀哪一种、就是不同赛道一直在不同切换。
1: 对，那一博，你是平时现代的音乐的，而且曲也很多，那陕北民歌你接触的多吗？
2: 说实话，我平时专门去钻研这个演唱这个陕北民歌并不算多啊。因为日常创作里边和接触更多的还是现在的流行原创的音乐啊、这一类。但我是土生土长的榆林人，陕北民歌更像是刻在我成长环境里的一个底色。
1: 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陕北民歌的这个 DNA 刻在基因里边的东西它就动了。
2: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对于我而言啊，小时候常去逢年过节了赶庙会了
1: 总能听到。
2: 对对对，或者是长辈这个随手哼唱了，还有那种亮台又有这个韧劲的调子、我就从小听到大，骨子里就有一种天然的熟悉与亲近感。
1: 对，那其实在你们两个心里，传统民歌和现代流行音乐最大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什么？放到我唱这个舞台上同台竞技，各自又具备了什么样的优势呢？你们觉得？
2: 我觉得二者最大的相同点都是扎根于真实的生活，内核都是真诚的情感表达。我们陕北民歌高原里的烟火与岁月嘛，是祖辈的喜怒哀乐，现代流行唱的是当下人的成长与这个个体所思所感，能够打动这个人的音乐啊，本质都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不同点在于承载的内核不同。
1: 对，
2: 我们传统民歌带着地域文化的厚重感，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有很深的文化根脉嘛。现代流行更偏向于个体的表达，曲风和这个叙事更自由多元，更贴近当下人的生活语境嘛。唱的舞台上，民歌的优势其实是自带本土的情感共鸣。一开口就能唤起这个听众骨子里的那种熟悉感，有不可替代的文化辨识度。
1: 对，
2: 而现代流行的优势是共情的这个门槛更低，听觉表达更贴近于当下的生活习惯嘛，更容易让不同年龄的这个听众快速的带入这个情绪里边。
1: 对，其实各有各的优势哈，都是不同 的。
2: 是的。
1: 那小凤呢，你觉得流行乐和陕北民歌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各自的优势是什么？
0: 我比较一博老师说的，他其实这两个他的变，
1: 对，
0: 他这个，如果我其实觉得流行音乐他这个现场，如果说音乐那这种氛围感会更好一点，就是因为他有那个节奏感的更强。
1: 对，
0: 然后咱们那个陕北音乐的话，他可能就是散板悠扬高亢不一样，但是而且这个受众群体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都相同的点就是他都是真情表达，它本来都是音乐，本身就是个喜怒哀乐。其实它曲艺是差不多的。
1: 那唱歌这么多年，你们觉得音乐带给你们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对于我来说啊，我觉得就是自信。我这个人不是很会说天一点。然后
1: 但是一张口的时候啊，自信立马就来。
0: 对对，他因为刚开始我性格其实还比现在还内向一点。他通过演唱呀啥的，近一点，游刃有余。
3: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

0: 名额有限，报名。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丑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意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你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

0: 意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影响的安全。
1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3: 敬畏路，遵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
16: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7: 现在是晚上10:22。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到，浪子回头。

你的发型就这样，没事啊。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0: 那么近。
1: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一，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块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
3: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寄生鱼和生量，这件事情呢在演艺圈当中特别的明显。如果有一个女演员或者一个男演员，他有着自己成熟的戏路以及标签的话，威胁音乐圈当中其实也是，我看来某种程度上音乐课与周深的关系就是寄生鱼和生量。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

继续出场的这一支老朋友一般的乐队，他们成立的岁数呢，已经比很多年轻人的岁数都要大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反光镜，《我们的歌》。

听到的是成立了20多年的反光镜乐队送上的我们的歌。他们这支乐队呢，是国内当之无愧的朋克摇滚的代表，而且呢，每一次巡演的现场，你都会发现，现场比录音室的专辑版本还要好听。时间交给 Beyond。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正在听到的歌曲歌名也非常的好，叫做《一见钟情》，来自于2019年成立的大都会乐团。他们的音乐节奏当中有着复古的甜蜜，还有律动的舞步，可以伴随着他们的音乐回到80年代那一种闪烁的光芒当中。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Anywhere Away From Here。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果你喜欢这一类两人一起来合作唱的歌曲，特别是去 KTV 跟闺蜜一起来唱的话，我认为除了郭采洁和阿肆的这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之外，《乘风破浪》节目当中姐姐们的合作也有不少的作品的这一位男歌手，他的声音以空灵来著称，并且这么多年了，很多人想起他依旧还是会想起一个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他是第一季的冠军。听到 Yuga 林宥嘉，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国。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小姐，你太过分了啊！
6: 我想说什么？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边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毁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进。
9: 欣赏榆林第二届潮大，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就能嗨玩一整晚。

住这建房子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面都满了，把这板凳给我整起来，快点。

掷一柄红尘愁，藏三尺风骨肉。人间几座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已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辈子。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

办好的节日，随他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2: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

0: 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甜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你有没有想过，婚礼可以不那么累，不用为车队发愁，不用为酒席纠结，不用因为寻找婚庆公司操劳，穿上中式婚服，牵起他的手，在整座城市的祝福里完成这场爱的仪式。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集体婚礼正在招募新人，不攀比，不铺张，让爱情回归爱情本身。名额30对，报名电话18091221959。这一生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在等你。
1: 移风易俗，为爱减负。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榆林市文明新婚礼集体婚礼，现面向全市招募30对新人，全套中式婚服，专业摄影摄像，为您打造一场简约而不失庄重的婚礼。让我们携手引领文明新风。详情请关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官方平台，或拨打18091221959咨询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从小就太过分了啊！
7: 我想说什么？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

0: 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2: 哎，家人们，婚结不起，不想办，嫌麻烦。
13: 来看这里，文明新婚礼，幸福等着你。 榆林市集体婚礼开始招募了，中式婚服我们给你备好，摄影摄像我们安排到位，还有惊喜大礼包，重点是不用操心，不用砍价，不用攀比，30个名额，七夕当天全场高铁预警，扫码或拨打1809122-1959报名。2026年榆林市集体婚礼等你来撒糖。

0: 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嗨，各位好，欢迎您在早间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那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感谢各位在每天这个时间段留守频率。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0到23度，最高气温28到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气温19到31度。受低涡和台风残余环流影响，预计未来两天我省大部有小到中雨，部分的地方有大到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今天送给各位的生活小贴士。那么夏天呢，建议多喝两种汤类，三伏天解暑少不了绿豆汤，但是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红豆同样是解暑的佳品。夏天多吃绿豆和红豆，有助于补充高温所致的导致的钾镁钙的流失，可以维持电解质的平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7月29日，一列满载35个集装箱的货运班列从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缓缓驶出，标志着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正式投入运营。7月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7月29日，上海市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实施细则印发，对九类智能家居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予以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各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不超过1500元。记者从西安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西安市城六区高中阶段学校第一批次省级示范高中招生录取工作已结束，共录取学生19262人。根据录取工作安排，7月30日下午开始第二批次的省级标准化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录取工作。地面线携手陕西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建绿氢基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榆林。

举行。根据协议，构建及氢氯构建及氯氢制备、储存、输送、加注、应用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基地项目，总投资预计达到300亿元，首期投资约15亿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看看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蒋敦豪的一首歌，一首非常轻快又浪漫的歌，叫做《我爱你》，推广大使送给各位。光束飞

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他化身为爱意推广大使，用非常松弛温暖的嗓音搭配灵动的节奏，还有精致的管弦编曲，把藏在日常当中的心动还有温柔娓娓道来。整首歌非常的轻快又治愈，不说浓烈的告白，却满满的细腻情愫，旋律自带摇摆感，特别适合伴着好的心情来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据天气预报，预报呢从今天开始到之后的4到5天每天都有下雨。

0: 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